0: 喜，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

0: 乔真，你好，我到西安来学习已经快2周了，课程安排的很多，学习挺紧张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才有空给你写信，请原谅。
1: 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不知家里忙不忙，你好不好？课余时间我在西安参观了一些古迹文物，还有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可大了，书也特别多，我阅读了很多以前都没有看到过的书籍和资料，收获很大。这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伙食也好，我能吃得饱。乔真，你在家也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过劳累。等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估计培训也快结束了，我很快就会回去的，放心。
2: 去嘉玲哥家给他爸妈再念一遍。
3: 啊，对不起啊，困
2: 困啥困，这才啥时候就困了，快点快点快点。

0: 什么事儿？
1: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啦。
0: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1: 嗯，那你明天有什么安排？
0: 我没啥安排。
1: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做呢。
0: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1: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0: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1: 那我不管，我就是要让你给我照相。
0: 那我咋照啊？
1: 你照相就是了。啊？哎呀，坐下。你看。
0: 你什么时候买的？
1: 我说了我不告诉你。
0: 天哪，太震惊了。
1: 震惊吧。嗯，快拿出来看看。
0: LODF 相机啊。
1: 嗯，
0: 是真的吗？
1: 我买的。
0: 你知不知道这个相机很贵很贵的？
1: 我买的我当然知道。
0: 那你买那么贵的干嘛呀？
1: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0: 你买那么贵的相机就是为了给你自己拍照啊？
1: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0: 不是，这个相机太好了，你知道吗？我们整个县城连一台都没有。
1: 现在有了，高嘉玲记者第一台专属。
0: 我先试试啊。

0: 谢谢。
1: 金九华和鲍比华啊，
0: 喝汽水。
1: 金九华走，鲍比华有需要的没有啊？
0: 这火车开得可真快。
2: 是啊，我们先乘火车回榆林。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去了？哎呀，媒人都等你半天了。
1: 哼，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心里头呀还惦记着那流连忘的二女子，是不是？

0: 小林，
1: 啥喜事儿啊？那么高兴？
0: 刚把老婆送走，真不容易，我得谢谢你。
1: 谢我啥呀？
0: 哎呀，谢你给她买的那件衣服，她太高兴了，头一次给我遇到笑脸，还说以后要支持我的工作，回家好好的养猪。今天一大早走了，我跟你说，我还真得谢谢你，要不然她赖到这儿，我这天天能把你烦死。我跟你说，
1: 嫂子有这么可怕吗？哎呀，
0: 你都不知道。给你不讲起理来，哎呀，那你就没办法说，为了一点点小事就给你闹得哎呀鸡犬不宁的。
2: 侯三玉，陈旺家那个四女子，人也长得秀气，初中毕业，配你也不差。
3: 师姐，哎，你爸说的是，咱可不敢死心眼啊。那个我看，那陈家那四女子就挺好。
4: 妈。我娶婆姨又不就是为了生个娃，
5: 不为生娃为个生，你这个死心眼的二杆子，你喜欢乔张，可人家没看上你，你滚起来。
0: 当年啊，我那个婆姨可是他们村哦，哎，我跟你说，长得还最俊的那个。那会儿我们也年轻，说心里话，我们也相爱过，可是后来呢，越来越觉得没什么话可说，而且我感觉越来越走样了。就是你要是哪一句话要说的有点急了，他就给你来劲了，说你什么啊，你进城了，你这个心变了，你是个负心汉，还说什么我是陈世美。哎
1: 呀，我看嫂子挺能干的，
0: 是挺能干的。哦，养了四头猪，哦，八只羊，还养了一群鸡，还嘎嘎嘎嘎，天天都是这样。我跟你说心里话，我都不想回去，烦死了。
2: 快起来，出去跟人家见见面，啊，点个头就行。这不就是了？
5: 你又咋了？
0: 我也知道他不容易啊，在家种着地带着孩子，这就是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没办法，就得熬着。
1: 你说什么半城半乡？
0: 对啊，哎，就拿你说吧，你现在在城县城工作啊，你又参加了省里的培训啊，户口的问题肯定得给你解决，但你一旦把户口解决，你就是城里人。但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再找一个农村的人结婚，那你就成了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就跟我现在一样啊。哎，你跟你那个对象订婚了吗？
1: 啊，还没有正式订。
0: 那就好，那就好。
4: 真的不想去相亲，我现在这个心里头除了巧人，我谁都装不下。我这个样子就算是答应了人家，心里头也是对不住人家陈家女子。我想我现在这几年先好好干干活，把这个生意做好，多挣些钱，把这个家里的光景啊再弄好一些，兴许吧，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心里这个劲儿，我可能就缓过去了。我再去相亲，好不好？
6: 你要是一辈子缓不过来呢，就不娶婆姨了，啊？能打一辈子寡官？
4: 要是缓不过来，打一辈光棍，我也认了。

州县天气预报，据宽州县气象站预报，连续三天持续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下面是。

0: 广播体操时间。
1: 为什么不开灯啊？
2: 冲洗照片要求无光操作，不能跑光。哦。相纸一旦感光，照片就毁了，只能用红光。
1: 神神秘秘的，我们两个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一样。哎，有影儿了。
2: 哎，你看，这曝光多准确，真好。
1: 这个是我吗？
2: 怎么不是啊？你看这跳得多好看。
1: 好看吧？我的舞姿优美吗？
2: 我觉得你跳舞真的够专业的，就咱们县城吧，也没有第二个可以跳出来那么好看的舞蹈，
1: 是吧？但是我怎么有点看不清啊？
2: 你看不清？你这样试试，这样能看得清了吧？
1: 还是有点看不清，我可能有点近视吧，所以有点模糊。
2: 拿起来看。
1: 你笑什么？
2: 不是，头发扎到我痒。
1: 你怕痒啊？

也不在吧？

0: 你怎么不知道你来我这里啊？不知道。你看他这个样子，他找你找得很着急啊。
1: 自己回去。

0: 小平，
1: 吓我一跳！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到处找你了。
2: 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打报告吗？你为什么要？
0: 你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我去找高嘉林，高嘉林也不在。小子就在这儿等你回来，看你没事才放心啊。
2: 我没事。

0: 小张，你咋这么早就来了？来来来，慢来慢来。
1: 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磨完了。
0: 你这女子，这眼看着天就凉了，我还给贾玲做了一床厚被子呢。我想着你生时候去县里，少给她。
1: 好嘞，我还有一床羊皮褥子，一块给她送过去。
0: 啊，能成。那我把被子给你抱过来啊。

0: 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报新闻。今天上午，我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
1: 哎，高嘉玲，你等等。

0: 这次博弈中出现错误的情况，确实不正常。但是呢。
1: 黄亚平平时的这个业务能力一直都很好，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在追究责任之前，还是让黄亚平自己解释一下。亚平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没什么说的，都是我的问题，我服从领导的安排。
2: 各位领导，这一次的播出事件，所有责任在我，跟黄亚平没关系。
3: 啥情况？
2: 是这样的，我今天要赶着去采访，所以就送错了新闻稿。黄亚平是喊我回来换稿件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事故。这才是应该播放的新闻稿。

0: 是最后一堂课了。
1: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0: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办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事？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1: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0: 我找高嘉林。
1: 你这闺女啊，咋拽跳她不在的日子来啊？
0: 她又不在。
1: 你嫂啊，跟秦先生下乡了，估摸着晚上才能回来。啊？
0: 那咋办嘞？我给她送东西，总不能再让我背回去吧？
1: 这样吧，我让你进去，把东西放在汤屋门口。走吧，
0: 那谢谢大叔啊。

0: 乔真。呀，亚萍，你咋蹲这儿了？哦，我来给嘉玲哥送褥子，天凉了，怕他冻着。啊、哦，那你咋不进屋啊？
1: 他没在，说又下乡来。
0: 你要等他回来吗？
1: 不能，我得赶紧回去，家里还一堆事儿嘞。
0: 行，那你快去忙吧。
1: 亚萍，我把东西放门口嘞，嘉玲哥回来你跟他说一声。
0: 行，
1: 那我回来。
0: 回吧。

Jelly， 你好，感谢你站出来为我承担播出事故的责任。这几天一直没碰上你，所以只能写信以表达谢意。贾玲，自你来县里工作以后，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更高兴的是，我们又一起去西安学习，那一个月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日子，如有春风吹皱那一池清水，我觉得生活有了光彩，生命有了活力。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地疏远我，我知道你在克制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心态。毕竟你的生活中有巧珍，我的生活中有张克南，我们之间各自的一条界限。我并不讨厌张克南，他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殷勤，可我跟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他产生不了爱情。我想我会慎重考虑和他的关系，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再敷衍张克南的感情。今天看着你给我拍的一张照片，

0: 我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幸福感。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你，送给让我感到温暖的人。我愿你是身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
1: 爸，我回来了。
2: 啊，亚萍啊，怎么才回来呀？
1: 今天单位有事儿。
2: 快快快，快出来，我们开饭了。
1: 来了。
2: 来，爸爸先给你把酒倒上。
1: 爸，
2: 来来来，
1: 这你怎么给我倒白酒呀？
2: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白酒啊，一般人喝不到的。
1: 这一桌子饭菜，咱们家是有什么喜事儿吗？
2: 当然是喜事了，而且是大喜事啊。
1: 电力下来了。
2: 到底是我的女儿。来，我们碰一杯。
1: 那我干了。
2: 干。哦，慢点慢点。
1: 柯南。
3: 啊，妈，你怎么来了呀？
1: 有事儿找你。
3: 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说。
1: 哎呀，等不了了，来来
3: 来。你小心点啊，这个。
4: 怎么了？这么着急？
1: 你知道吗？黄亚平的父亲黄沪生要调回上海了。
4: 真的？
1: 我今天啊，听组织部的老徐亲口告诉我的，假不了。黄沪生的调令一下来，第二步就会解决子女在上海的安置问题。你赶紧给我行动呀，再不行动可就晚了。
3: 行动？啥行动？
1: 哎呦，我的傻娃娃，赶紧跟黄亚平求婚呐。你俩一旦成了亲，你这回就可以跟着他们家一块跳进上海。
0: 你有什么要说的？
4: 亚平，你别为难，也别在意，我不着急结婚的，其实都是我爸的意思，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反正我都等着你嘛。
0: 柯南，别说了，我今天有要紧事跟你说。
4: 啥事儿了？
0: 我们不合适。
4: 不合适是啥意思啊？
0: 我们分手吧。

0: 柯南，我知道你会痛苦的，但你应该明白，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而痛苦是不值得的。你应该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我愿你得到幸福。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出色的人，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发展。如果你认为你受到了伤害，这完全是我造成的，你恨我吧，我在心里会永远感谢你，你是我永远的朋友。如果你能原谅我，那么我请你也为我祝福。
1: 哎，秀玲，
2: 哎，你慢点，别这么着急啊。
1: 哎，出来的时候被马洪生给缠住了，他要跟我说一个事情，说是很重要。
2: 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他要竞选学生会干部，让我给他写一个竞选稿，我哪有这个心情？
2: 那你呢？你对竞选这个学生会干部没有兴趣吗？
1: 没有，我只想好好学习，学习成绩好了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不这么认为。
1: 啊？
2: 过来，坐。

0: 我认为竞选学生会干部对你来说很重要。
1: 你也看重这种事儿？
0: 嗯，因为每届的学生会干部在毕业时，学校都会优先考虑留校任教。
1: 还有这种事儿呢？
0: 嗯，最起码近三年都是这样的。嗯，留校的毕业生里有85%都是学生会干部，而能留校任教，嗯，就必须要品学兼优。那能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就是优的证明啊。
1: 你希望我参加学生会竞选？
0: 当然，因为对你来说，如果能留校任教，它是解决你留在上海有上海户口的唯一办法。否则，按照分配规定，你可是要回陕西的。
1: 对。
0: 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想离开你。
1: 我也不想离开你。
0: 那你就好好准备学生会干部的竞选啊。
1: 我是担心我能力不够，大家会选我吗？
0: 所以你就是要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好好准备这个竞选稿，为了你自己。
1: 嗯。

0: 没想到他们当封面用了。我看看，这张照片我没见过，你没给过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本来想自己留着，看看能不能发表，没想到真的成了。您看，它后面还修饰了一下，加了点炫光，显得更美了。
1: 你说我美，高嘉玲，谢谢你。

0: 我关了。胆子真小。
1: 这不是怕给你惹事吗？
0: 给我惹什么事啊？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们出去走走。我给你的东西，
2: 诗写的不错，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形容成一只大雁。
0: 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装不明白？我要走了。
2: 出差啊？
0: 不是出差，是永远的离开这儿。
2: 啊？
0: 我父亲很快要转业回上海工作，我也要跟他一起调回去。
2: 哦，你们家要搬回上海了？
0: 嗯，估计很快。
2: 那你愿意回去吗？
0: 我当然愿意回去，南方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我来了北方生活，可是我梦里都是我美丽的家乡。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2: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海离杭州很近，你去过吗？
2: 我就跟你去过一趟西安，别的地方没去过。
0: 你想不想去？
2: 我联合国都想去啊。
0: 我问你，想不想去上海、苏州、杭州？
2: 那些地方出差也没机会去。
0: 我说的不是出差，
2: 旅游，那更没那个条件了。
0: 要是一个人去那玩，也没什么意思。
2: 你不会一个人，你有张克南陪着呢。
3: 亚萍，
0: 我希望不是他陪我，而是你。
2: 那柯南呢？
0: 我不反感他，我也感谢他对我以前的照顾，但是我产生不了爱情。嘉玲，你不必担忧，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分开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昨天。
2: 柯南什么反应？
0: 你很在意他的反应。
2: 不是。
0: 追求幸福是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爱情是我自己的，谁也阻挡不了我。我只是想和我真正爱的人在一起。嘉玲，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钱。

0: 土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1: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0: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2: 亚萍，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你给我一点时间。

0: 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1: 哥，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照顾好老人，还有养好咱们的娃娃。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我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 咱老了，你不干记者了，就回高家村，咱娶几口新窑，再立个门楼，好好的守着田地，守着儿孙过日子。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0: 起来吧。
1: 啊，金老师，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睡过头了，没耽误工作吧？
0: 县里有个县茶会，哪儿老蒋去了，喝酒了？
1: 是，我喝了点，我提提神了。
0: 是提神啊，还是解愁啊？愿意和我说说。

0: 是为了和黄亚平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
0: 哎，你看看你这个屋子里头摆了多少个黄亚平啊，我看你是把县里能买到的黄土画刊都买回来了吧。嗯，黄亚平和你表白了。
1: 他跟我说想跟我一起生活。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想我们村的人在背后骂我，我也不想巧珍成为这段感情的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金老师，你教教我。
0: 嘉玲啊，别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建议，我都可以帮你，唯独这件事情我和任何人都给不了你答案。爱情是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回答啊。爱情还是要动心的事情，只能跟随自己的内心。
1: 我现在心好乱，我不知道该跟哪儿。
0: 那是因为你现在心里装的不光是爱情，你还有对未来的考量呢。哎，你这就是在良心和前途之间挣扎，这是一道无解题，只能自己面对。
1: 是，只能自己折磨自己。
0: 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几句话啊，记住啊，嘉玲，人生这条路紧要处只有一两步，每走一步都可能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甚至是影响整个人生。走对了是你运气好，走错了就要做好承担磨难的心理准备。

0: 你说什么？
1: 我想问你，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乔真？

0: 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66，5656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巧珍？
1: 亚萍，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清楚我跟巧珍之间的关系。他确实是在我最低落、最难过的时候，在我身边一直支持我。他很善良，他对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对我家人也很好，我家里头人都很喜欢他。
0: 嗯，我知道。

我知道他很爱你，你呢？你爱他吗？说真心话。

0: 什么程度？
1: 我之前觉得自己没出路，我想过要娶她。
0: 你想过要娶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结婚？
1: 我答应过她。

0: 实在是不能理解，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你一个有志青年，你居然要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你是怎么想的？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毁灭吗？
1: 够了啊！不是，你知道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扛着个锄头下地了，你们哪个城里的大小姐过来关心过我？
0: 你凶什么凶啊？张克南他从来都不会对我这样。
1: 找你的张克南去。找啊！那巧珍也从来没对我那么凶过。
0: 你。

高天林，高天林，你别真的生我气，你知道吗？其实你跟我生气，我还挺开心的。你都不知道，就算我拿刀架在张克南脖子上，他也从来不会对我发火。我每次想要刺激他、激怒他，他也总是对我笑嘻嘻的。 我不想要这样的男人，我想要一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可以跟我吵架、像你这样的男人。

0: 我这个人其实脾气很不好，你跟我以后在一起生活，你会受不了的。如果我受得了吗？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
1: 不用说，我愿意跟你生活，我受得了。

0: 免费让你听还不乐意，
1: 讲话的我写不下去了。
2: 写什么那么重要啊？
1: 学生会干部竞选。
2: 哎，是给我写的吧？
3: 这可太重要了。海博，你把耳机戴上，你都打扰到双星了。哎，双星，写的怎么样了？哎，先给我看看。
1: 不能给你看。
3: 为什么？你不迟早才给我，你先让我看看吗？
1: 不是给你写的。
3: 你不是给我写的，那你给谁写的？
1: 给我自己写的。
3: 你自己？
4: 我也要参加竞选。

0: 哎呀，这是啥情况呢？没什么情况。这是谁给你拍的？是我。我在西安培训的时候给他拍的。
1: 在西安的时候我就搞上了，是不是？
0: 我没有。
1: 高佳林，你咋不是这么个人吗？
2: 柯南，
1: 是我，我先主动的。我不恨你，我恨他。高佳林，我们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亚萍，我喜欢亚萍，我想娶她。
0: 你这是干了一个啥事儿吗？柯南，你要是恨我，就抄一顿。
1: 我这样处死你，我这。

0: 对不起，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伤害了你。你只伤害了我吗？你还伤害了巧芝。是，高佳丽，我不会打你。 我也不会怪亚萍，但是我要去告诉巧芝，我看你怎么面对她。
1: 用不着，我自己跟她说。

0: 哥，你咋不回家嘞？
1: 我听三星说你在这儿等我，我还以为他骗我呢，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啊。
0: 大林哥，没出啥事儿吧？
2: 你先喘口气，我有话跟你说。
0: 哦，我不喘了，你说吧。你说呀，咋了嘛？
2: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嘉玲哥，有啥话你就说，既然你有话要说，你就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2: 我说出来，我怕你哭。
0: 你说，我不哭。
2: 乔真，我可能要离开县城，要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0: 哦，那你去吧。
2: 那你怎么办？

乔治，嘉玲哥，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走吧，我绝对不会拖累你的。乔治，自从你参加工作以后，我都不知道想过多少回来。虽然我爱你爱得要命。 是我越来越觉得配不上你嘞。我是个农村娃，没有文化，帮不上你啥忙。日后也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头找个更好的对象，也好照顾你。 你在外头，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本土的。嘉玲哥，我爱你，就只盼着你好。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啊！

0: 如今跟这个高嘉玲还有张克南的情感纠葛，在县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影响很不好。你怎么会办出这种蠢事来啊？一个张克南还没有处理干净，怎么又冒出一个高嘉玲来？
1: 爸，我喜欢高嘉玲。
0: 喜欢喜欢，难道你要把你这个喜欢的高嘉玲一起带回上海去啊？
1: 你不知道现在我们马氏就要回上海了，真是太糊涂了。我是怎么想的？你想的太简单了，
0: 你以为上海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调进去的？你知道回上海有多难吗？是很难，一般关系是很难，但如果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直系亲属，是可以调动的。夫妻关系，你。
1: 你要和那个高嘉玲建立夫妻关系，是的，我爱他，我想跟他结婚。冲动，哎，你这是冲动。我这不是冲动，是心动，是心动的感觉。高嘉玲为了我不怕背负骂名，毅然决然的和他农村的那个对象分手，义无反顾的选择和我在一起。 我不能辜负我爱的人。他
0: 该骂，像他这种脚踩两条船的人，就是道德污点。
1: 不是这样的，他有对象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爸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用这种观念看待我们？爱情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两个真心相爱，我们两个志同道合，有什么不可以的？
0: 太年轻了，
1: 是，我是年轻，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只要我的爱情。

0: 乔真，乔真，你这几天不吃不喝，把身子熬煎坏了，那爸可怎么办呢？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可不能想不开，那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起来把饭吃了。
1: 高家林，你个坏手小子，这进了城你就变形了，你比那陈世美还坏。几个王八羔子刘斌，你要找老天爷报应的，你要五雷轰顶的。
2: 爸骂啥嘞？这乔真现在难受得很，你再刺激他，出了事儿咋整？
1: 子豪，那个现在

0: 就去县政府告他去。哎呀，爸，那事儿已经这样了，你再闹还能咋样？影响还是顾着巧珍吧，自己家闺女要紧。
1: 巧珍，她挺恶的劝吧。当初我替她做主，应下了马栓，多好的娃娃呀！啊，可是她贵迷心窍，她非要喜欢她高家岭，这不是报应来了吗？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干甚？你这不是往她伤口上撒盐吗？
2: 我要当面问问他高家林，我巧珍哪点配不上他了？我要当面扇他两个耳光子。
0: 爸，你说你经营了一辈子，怎么现在要做糊涂事嘞？那高家林要是能听劝，他能做下这事儿？不过我看这是好事儿。要是他勉勉强强跟巧珍成了婚，那日后添了娃，他再变了心，那个妹子啊，才是真是没有一点后路了嘞。 眼下巧珍，那虽然会伤心些，那成些日子过去就好了。这事儿啊，错不在咱，咱不怕人家说三道四。

0: 这是丢了魂了，爬这么个坡坡都拄上棍子了。
1: 没丢魂，丢脸了。
0: 你儿子的事他都不觉得丢脸，你丢上脸了。
1: 德顺叔，我求你件事。
0: 你说。
1: 明儿赶上车咱进一趟城，去劝劝贾玲，她听你的。
0: 贾玲啊，她不是小娃娃了，现在我讲话她兴许听不进去了。
1: 那明儿一早我在村口等你啊。
2: 主任早。哎，阿达，哎，咋样啊？
3: 呀，能咋样吗？我劝了劝立本和玉德，都是当父母的心里都不得劲儿嘞。
2: 呀，真是没想到这个高贾玲竟然做下这种事情，这可是让人愁一辈子脊梁骨的呀。我看我明天还是去看看小庄，到底咱们两家还是亲家哩。
3: 行，看看去吧。啊，少说话啊，别说多了让人感觉你在看笑话嘞。
2: 哦，说这个高贾玲哦，你还来那么多书，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可见他的本性就不好。现在想起来，当初你做的事没啥可亏心的，算他活该。
4: 你说是了，说是了，说是了吧？你怎么顺嘴胡咧咧了？一码归一码嘛，你扯这个事儿是在扯我的脊梁骨，知道吗？
2: 呀，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你怎么让德顺爷爷来了？真是的。二顺爷，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啊，你也坐，坐。今天当哈你德顺爷的面啊，都问你，你是个儿子不？
2: 是。
1: 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啊，你咋就做不到呢？你做下那些事啊，不是丢脸，是把良心丢了。你说巧哲那么好个女娃娃，那是块金子呀，可你呢，不识抬举，说扔就把人给扔了，这不是作奸是作首的啊。
2: 爸，你听我说，
1: 你不要傻了。哼，这次各哈谁都能看出个清白。当初我劝你啊，不要和刘立本的女子拉扯，你就是不听，咱门槛低，高攀不起人家家。现在倒好了，反过来了，你把人家给甩了，不要人家了，这不是没良心吗？啊，你巧真哪点不好？自从你到了县里，他在咱家帮着挑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你妈病了啊，前前后后端水喂药伺候啊，满村的人都夸娃娃好，现在呢村里人都低看你了，弄得跟你妈连门都不敢出啊，没脸见人嘛。
3: 爸，
1: 你不要说话，听你得什么解释啊。
4: 家林啊，大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端丁你有出息，我不会看错你。你和乔振这个死马，当初我也是很看好的，但是没有想到你进了城了，出息大了，离开了山沟沟，我都不好断了。如今这个事情嘛，不管你咋想的，我有几句话还是要说。人往高处走没错，但这脚下要踩结实了。如果脚下是空的，爬的高，那可跌得很。这是老理儿，也不知道现在中不中用。
1: 我的话呀你可以不听，你德顺爷的话你一定要听的啊。
0: 爸，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们的道理是从你们的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没错，但是我不一样，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跟你们不同，我不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法，我不愿意认命，我有我自己的志向，为了我的志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爸，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初我跟巧珍在一起确实是因为我喜欢她，我没有骗她，如今我跟他分手，是我变了，我也没有骗他。我不想两个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了，还要假装在一起，过那些没有真情、没有活力、没有自我、没有希望的日子。那样才是欺骗吧。怎么样，请你相信我，你的儿 儿子不会给你丢脸。德水，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走好以后的路。

0: 你当选学生会生活委员。
1: 谢谢你的鞭策，让我又前进了一步。
0: 应该说我们之间又进了一步，如果你能留校的话，我们之间的障碍也就扫除了。
1: 障碍？什么障碍？
0: 我妈妈呀，她肯定不会让我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
1: 哦。
0: 哎，你不要介意。那我先回去了，李文他身体不舒服，我陪他去趟医院。
1: 哦，行。哎，李文是不是和聂文成在谈恋爱啊？
0: 是啊，我们俩不是见到过吗？怎么了？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造句
6: 约200万发。
7: 在中国全国抗战前期，苏联是唯一以军火物资积极援助中国的国家，而且苏联援华的飞机及其他军火物资价格优惠大大低于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
8: 苏联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政府军事总顾问的苏联将领有德拉季文、切列潘诺夫、卡恰诺夫和崔可夫，他们帮助接洽苏联对华军事物资援助，协助制定作战计划，以致参加重要战役的指挥。到1941年，派到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军事顾问有140多名，各种专家上千名。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还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抗战，为中国抗战做出重要贡献。
7: 1937年10月，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由254名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组成，其中马琴率领着21架斯伯轰炸机，普洛科菲耶夫接任在途中殉职的库尔丘莫夫率领着23架E-16战斗机。1937年10月21日，第二批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第二批苏联空军志愿队由447人组成，并与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同组成4个大队，共有飞机124架。同年11月，由波留宁率领的第二批斯伯轰炸

0: 机来到中国，驻扎汉口机场。同年十二月，由布拉戈维申斯基率领的15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中国，驻扎南昌机场。汉口和南昌就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此后，苏联不定期地从国内派人替换在华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底，苏联政府先后向中国提供了共计1235架作战飞机，达2000人的空军志愿队。作战飞机主要是15、16战斗机和斯伯2、特伯3轰炸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飞机是苏联政府无偿赠送给中国的。
1: 这些飞机性能较好，尤其是16，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封闭式座舱和可收放式起落架的单翼机，也是20世纪30年代最优秀的战斗机之一，在作战半径、升限、最大平飞速度等许多方面都占有优势。这些飞机补充了中国空军在淞沪战役中的消耗，使中国空军很快又掌握了局部的空中优势。
0: 1937年11月，淞沪战役后，中国空军飞机几乎消耗殆尽。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把所剩飞机交给第五大队后，派飞行员赴兰州，陆续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中国空军获得了新的战斗力。1937年11月底，首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到达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同年12月1日，苏联飞行员在南京5次升空作战，击落日军飞机3架。
1: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南京保卫战，这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在南京保卫战中呢，日军虽然不知道苏联空军已经参战，但是却明显地感觉到南京上空的压力，意识到中国空军呢可能获得了新的援助和补充，于是他们频频派出间谍侦查情况，但是始终也不知道真相。后来呢，在中国空军和航空公司工作的其他外国飞行员在不经意间走漏了消息，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情况呢才被公开，并且很快成为世界各国媒体报道的对象。
0: 南京战役失败后，中国空军经过整训并装备苏制飞机，重新投入战斗。1938年初，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90架，其中轰炸机160架，战斗机230架，日军航空兵则保持着600架的数量优势。随着日本陆军地面作战不断向前推进，日军航空兵的活动范围也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中国腹地。但是由于苏联飞机性能较好，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并肩作战，以各种方式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空中力量。
2: 首先是迎战敌机，保护后方。中苏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了4架飞机迎战，击落日军驱逐机1架。
0: 第四和第五大队出动19架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5架飞机迎战。经过30分钟激战，击落日军飞机21架。429空战给日军航空部队迟滞了日军在豫南的进展。
2: 深入敌后，攻击日军占领区的军事目标。1938年1月至6月，中苏空军轰炸日军机场20余次，炸毁日军飞机100余架。
0: 1938年7月8日，中苏空军出动5次轰炸安庆、芜湖日军机场及湖口日舰，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重创日军舰船10余艘。

0: 年八月，中苏空军继续频繁出动，轰炸九江、安庆一带日军舰艇及登陆部队，炸沉大小舰艇九艘，炸伤23艘，迟滞了日军向武汉方面的推进。中苏空军自保卫武汉以来，前后5个月，共计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
1: 远程奔袭日军后方及日本本土。1938年2月23日，中苏空军从汉口机场起飞，跨海袭击了日军在台北的松山机场，炸毁了日机12架，兵营10座，机库3座，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0: 从1938年1月至10月的10个月中，虽然中苏空军在力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勇敢作战，以弱胜强，共击落击毁日军飞机264架。武汉广州沦陷后，中苏空军的根据地西迁至四川的成都、重庆等地。1938年11月，苏联空军志愿队又奉命暂停作战，集中到兰州对飞机进行大修。日军掌握了中国广大地区的制空权，对中国大后方的战略要地重庆、成都、兰州等地进行了多次的猛烈轰炸。1939年初，中国空军拥有飞机不到100架，无法与保持约700架飞机的侵华日军航空兵相抗衡。在这一年里，虽然中国空军补充了200架新战机，苏联空军志愿队新机队也来华参战，但始终是在困境中坚持抗战。1940年夏，日军集结陆海空航空队297架飞机，联合发动代号为101号作战的空袭作战，对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中国大城市和空军基地进行持续轰炸，给中国后方造成巨大损害。同年9月，日军使用了新研制的零式驱逐机以后，中国抗战空中战场的形势更加严峻。由于希特勒在欧洲地区发动战争，战火危及苏联的安全。1941年初，苏联空军志愿队奉令回国，其武器装备等移交中国空军。此时中国抗战空中战场的作战更加艰难。
2: 从1937年12月在南京上空秘密参战，到1940年从中国各地机场撤出，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先后有200多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库里申科大队长便是其中的一位。
0: 1939年8月15日，库里申科率队轰炸日军驻武汉的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他们遭遇多架日军战机围攻，在击落6架日军战机后，库里申科也受了重伤，他的座机左侧发动机也被击中。库里申科用单发动机冲出重围，沿长江返航，当飞机到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控制。为了保障机组其他成员的生命安全，库里申科把飞机迫降在长江中，机组其他成员获救。库里申科因1939年11月3日，库里申科的遗体被打捞出水，安葬在万县太白岩书院旁。1958年7月7日，万县市人民委员会在西山公园内新建了库里申科烈士墓，墓前碑文用中文和俄文写着：“ 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
3: 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
4: 啊？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5: 中了也行。
3: 那您要走多久啊？
4: 我还没想好呢。来，
3: 嗯，
4: 慢点放。

0: 哎，多保重啊！你不去吗？
1: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
0: 那你好好的啊，妈回去吃一吃天津，好好的。

0: 物这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永国我就放下了，回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呐、啊，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户籍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当然啊，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1: 这对啊，回头找一些名士给你住。
2: 睡吧，嗯。你出怎么那么寒冷啊？
3: 是啊，连床单都湿了。
2: 回家床了吧，那么湿啊？
3: 怎么会呢？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啊？这厂已经不新需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熙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7: 你输了。
6: 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呢，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8: 江景房。
6: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以做好邻居。
5: 老辛，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6: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5: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0: 你还是太幼稚了。
6: 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
0: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6: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港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他一定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0: 对，
6: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高前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这车不行了，
2: 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2: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2: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彬彬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动了，
2: 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2: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啊，我他们都不习惯，
2: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

0: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0: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2: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2: 别介啊，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
3: 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
4: 坐完觉。
3: 你怎么来了？
4: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3: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4: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3: 划给国有林场了。再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4: 你今天忙吗？
3: 我忙什么呀？
4: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吴江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多吃的，
1: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地瓜汤。

0: 需要帮你做点什么。
1: 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要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这样，那我走了，保重。

0: 杜管家，后头有强盗了，幸好没砸着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这个地方。嗯，好，谢谢。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2: 好，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永红，你要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我
1: 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徐文谷没事儿，您放心吧。
1: 陈阳。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了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3: 行，我知道了，忙吧。
4: 我先走了，
0: 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您说。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9: 了。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行，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0: 换手机的，谢谢。
1: 好嘞，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和妈妈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5: 下次一定回。
8: 下次，
5: 再回来看。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0: 不走了哈。
2: 爸，
11: 哎，走，
2: 妈，哎，爸爸快，妈，慢点啊。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4: 大家好呀。
14: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15: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14: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怎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16: 再来一次。
14: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16: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下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14: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17: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8: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17: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9: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20: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9: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14: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21: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14: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22: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14: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23: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行，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力去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那上面，
8: 我的家。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预防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
3: 前置排查除隐患，萧山环头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在全省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连线各镇街场平台，对我区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细化、再动员、再压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严格对标顶格防御、前置备战工作导向，以闭环举措筑牢全域安全防线，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以大局担当极限标准，全力打好台风防御硬仗。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李国平、张晶、孙建平参加会议。
2: 孙旭东指出，预防13号台风白海豚已从准备阶段转入实战阶段，要打起12分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足准备，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严格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住氛围浓的工作要求，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确保各项举措落实到位，坚决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孙旭东强调，预警研判要精准到位，要加密台风趋势雨情水情的实时监测，坚持早报、快报、多报，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梯次有序调整响应等级，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一线。隐患管控要闭环到位，要对照8张风险清单要求，抢抓台风影响前的宝贵窗口期，对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危救防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存量隐患全闭环，新增风险早管控。人员转移要稳妥到位，要充分运用防御台风八威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全面复核应转人员底数，果断落实安置场所和后勤保障，确保危险区域人员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应急准备要前置到位，要统筹各类抢险救援力量，重点向南部山区、沿江溢涝区域前置队伍和装备物资。孙旭东强调，要拧紧工作链条，层层压实责任，严格执行防汛防台行政首长责任制和包保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和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凝聚起防汛防台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区将迎来强风暴雨天气，为筑牢小区安全防线，萧山环头集团

0: 速行动部署动员，下属重福公司对物业项目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台风来临，高空坠物、管网排水故障、地下室积水是小区防御的重点风险。在新塘街道站文华庭小区，重福公司工作人员分成多组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重点对楼栋外墙墙面、天台雨水管地漏进行细致检查，同步对电梯机房等重要设备机房逐一巡检，查看设备运行情况，及时消除设备故障隐患，防范高空坠物和屋面排水不畅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地下车库出入口挡水设施逐一检查调试，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备齐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严防雨水倒灌风险。配电房、消防系统等关键设施设备同步开展巡检，对发现的问题立查立改。
1: 台风防御，我们坚持隐患前置排查，重点盯牢高空坠物、地下室防倒灌两大风险。我们实行分组分片巡检，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护小区居民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0: 据介绍，萧山环投集团同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畅通居民报修渠道，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以扎实细致的巡检排查筑牢小区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保障辖区居民平安度过台风天气。本台记者报道。
2: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有这样一群坚守岗位的沥青养护工人，他们冒着40多度的室外高温，承受着滚烫沥青的考验，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精细修补受损路面，用汗水与坚韧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3: 早上8点多，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7摄氏度。道路沥青铺设工人吴新平和工友们一起来到拱秀路上，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这段长约9米的路面出现了网裂，若不及时处理，会显著缩短道路寿命，并威胁行车安全。沥青工人首先对路面洗刨，洗刨掉约4厘米厚的旧沥青层，然后把这些废料清理干净，喷洒粘层油，接着把新的沥青混合料摊铺到路面上，最后由压路机压实。这一套工序下来差不多要用1个小时。吴新平说，沥青摊铺时温度一旦低于120摄氏度，就容易结块压不实，影响路面的平整度和使用寿命，因此每次摊铺沥青时，工人们都争分夺秒，迅速把沥青铺开，时不时还要站在滚烫的沥青上面，不仅烫脚，体感温度也很高。
4: 一去回他就凉了，铁不动，他有大石子磕磕巴巴的，有麻风果似的，这样呢就是路面就是不好看了。我们就把路面得做好，再热我们也得坚持把这一块，再大也得把这一块做好，再到晾笼来休息一下子，休息10分钟又得去碾下一块，就这样干的。
3: 刚出炉的沥青混合料有将近170摄氏度，记者测量了一下已经铺散开的沥青也有140摄氏度，刚蹲下热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沥青的特殊性，夏天才是沥青铺设的最佳时机。吴新平他们不仅有日常工作安排，也有突发的应急工作，除去当日高温时段需避高温以外，每天在太阳底下工作5到6个小时是常态。酷暑之下，吴新平和无数一线道路养护工人一样，坚守施工一线，以极致的认真和负责打磨每一段路面。
4: 越热越要干，我们是练得越快越好，把这个路面搞好。通车方面，与我们那个萧山那个路面搞好。
3: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文燕街道文家宴社区的歇火吧服务站点完成升级，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和新就业群体，推出了共享冰柜免费畅饮服务。
3: 在文家宴社区的歇火吧，一台崭新的冰柜里整齐码放着矿泉水、凉茶等防暑饮品，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路过时可随手取用。这项由社区志愿者团队负责日常运维的服务将持续至8月底，每日足量补充，确保冷饮供应不断档。不少户外工作者已经把这里当成了每天必到的加油站。

0: 七八月份挺热的吧，然后外卖跑了也挺热的，然后有这种是可以喝喝水，然后休息休息，肯定是挺暖心的吧。
1: 本次升级还同步完善了应急药箱和共享雨衣服务，或将正气水、风油精、清凉油、创可贴等夏季常用药品一应俱全，由专人定期检查更新。入口处还配备了10把爱心雨伞，供有需要的市民诚信借用，及时归还。
2: 去年呢，我们的歇会儿吧阵地建设好以后呢，就是也有非常多的像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会到我们社区来歇脚。今年呢，也是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口冰柜给他们增添一丝清凉。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连日高温酷暑，各类便携降温好物备受市民青睐，其中主打一秒降温、瞬间清凉的网红冷感喷雾成为市民出行的消暑利器。不过这款夏日网红产品暗藏健康隐患，对此医生提醒，冷感喷雾并非人人适用，敏感肌人群谨慎使用，不规范操作容易造成皮肤损伤。据了解，部分冷感喷雾会添加乙醇薄荷提取物，这类物质接触空气后会快速气化，短时间内带走皮肤热量，实现瞬时降温，但长时间反复在同一部位喷涂，会让局部皮肤温度骤降，进而引发低温冻伤。同样，这些成分可能对皮肤存在刺激。区皮肤病医院皮肤科主任顾科峰介绍，近期门诊已接诊多起因冷感喷雾、防晒喷雾等使用不当导致皮肤不适的患者。前几天，一名22岁的患者郭先生，平时皮肤比较敏感，在外旅游时使用了冷感喷雾，回来后脸和脖子又红又痒，立即来医院就诊。
4: 皮肤科的一个门诊当中，其实经常可以碰到有些包括使用不当的，用了以后然后过敏的、泛红的，然后这种来求诊的还是蛮多的。一热到一下子的一个冷的一个环境，它一冷一热，它对皮肤也是一个刺激。
3: 针对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医生给出建议，使用时需保持15厘米以上安全距离，切勿定点长时间持续喷射，避免眼周、面部伤口破损处使用，敏感肌人群、婴幼儿、老人尽量避免使用。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88全国全民健身日，武术进广场传统武术展演活动上午在杭州南站广场火热上演，众多本土文体社团轮番登台。展演现场，形意拳、咏春拳刚劲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精气神。育才小学的少年们带来少儿武术串烧，少年拳脚虎虎生威，展现青少年蓬勃朝气。陈氏太极拳行云流水，健身气功协会带来的五禽戏易筋经柔和舒展，把传统康养健身理念融入招式之中。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感受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城乡市场监管所开展了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一行来到西门农贸市场，对市场各摊位进行逐一查看，翻看摊位塑料收纳箱、储物角落等容易藏匿野味的隐蔽点位，仔细排查是否存有野生蛇、野生鸟类等活体野生动物及制品。执法人员还翻阅了进货票据，对售卖学合法合规经营严守底线。
5: 如果发现有野生动物在销售的时候也可以拨打12345、12315等一些电话进行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会进行查处。
3: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来自贵州黎平的山凤凰们在我区的专业舞台上走了一场极具特色的 T 台秀。在悠远的侗族大歌中，24位高中女生身穿民族服饰，依次走上 T 台。蝴蝶妈妈、龙与凤、花与鸟等刺绣纹样的苗族盛装显得格外庄重。侗族采用了对襟叠穿的各色上衣，搭配百蝶裙和绑腿的穿法，不同色彩搭配的瑶族服饰，有的艳丽，有的质朴。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他们的特色围腰坠是有方圆纹样的绣布，展现了一种天圆地方之美。
6: 我觉得就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然后走在别人的面前，感觉很自信、很自豪，让我们民族的文化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0: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激动。
1: 据了解，此次来杭参加研学的女生都是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山凤凰女生助学计划项目的受助者。此次承办活动的愿景汉唐杭州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一直深度参与该公益项目。
2: 我们觉得山凤凰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所以在2024年呢，我们出资了首批10万元的愿景公益基金，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呢，也希望能够锻炼到贵州的这些女孩子，能够增强自信心啊，希望她们前程似锦。
1: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3: 老子就跟你一样。
2: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5: 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7: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都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9月27号，
7: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5: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你证据也准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的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全归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陆婉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推测会钉死你。这干啥事儿？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我知道，楚明帝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活着。

1: 领导，上车说话。哎，领导，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 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2: 请听领导教诲。
1: 好了，回吧。
2: 您保重身体。
3: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这是我深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堂只求车间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响，红红火火。
1: 今天有几位重要的嘉宾还没有到达我们的现场，
2: 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有，快到点了怎么办？
3: 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2: 好，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4: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5: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4: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6: 5 4 3 2 1。
7: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8: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9: 你让他等多久？
10: 最多20年，
11: 快的话10年也行。

0: 我们是学运动，地里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我查清楚，我再跟你们说一下。你赶紧，你好，我们搬到下吗？就是来一下。快点，走走走走。你好，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怎么回事？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 第二期股东应该打了钱，全都停了。为什么呀？那合同怎么签的？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他放心，
1: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0: 肯定是那父子俩高吗？行。 钱我来解决。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厂，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小婷，
2: 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
0: 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啊，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
0: 啊。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徐国举报那副市长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徐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秦德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上了一招，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民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
1: 啊？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走啊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
1: 我还没想好呢。来，慢点放。

0: 你不去吗？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
1: 那你好好的啊。

0: 去我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永国我就放下了。国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的，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呼吸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当然啊，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1: 这不对啊！回头找一新密室给你住。
2: 睡吧，嗯。你出怎么那么寒冷？
1: 是啊，床单都湿了。
2: 回家床了吧，那么湿啊？
1: 怎么敷衍啊？

0: 涛涛，涛涛，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喽？这厂已经不姓徐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熙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7: 你输了。
6: 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呢，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8: 江景房。
6: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5: 老新，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要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6: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5: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0: 你还是太幼稚了。
6: 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
0: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6: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他一定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0: 对，
6: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告前是王道。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
2: 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2: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2: 擦，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动了，
2: 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2: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他们都不习惯，
2: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

0: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想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0: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1: 走，回去。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这样，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文轩，回回回回。少一点儿啊。啊，苏寒江，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江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多吃的，
1: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地瓜汤。

0: 那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
0: 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管教，杜管教，后头有强盗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杜管教，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3: 好，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希望我让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轩谷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丫，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了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0: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3: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4: 你别总吃肉，拿吃个黄瓜。
0: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2: 啊，都是你跟孩子。
0: 行，知道了。
3: 先这样吧，挂了。
5: 奶奶再见。
6: 奶奶，你先走了。

0: 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
2: 啊。
3: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
0: 嗯，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4: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依涵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1: 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们男生都这么议论我呀？
1: 当然了，你看啊，我们班就你一个是从大城市来的，舞还跳得那么好，自然就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0: 那你关注我吗？
1: 我？
0: 嗯，你是不是像其他男生一样偷偷关注我啊？
1: 我没有。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想那么多。
0: 那么多？那么多是什么？
1: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那个时候张克南天天跟在你后头，也轮不着我们想。
0: 那要是没有张克南呢？没有张克南，你会不会喜欢我？
1: 那个，我们其实都觉得张克南他家庭条件那么好，人又帅，又会打篮球，跟你其实挺配的。
0: 你这是在转移话题。
1: 你饿不饿？
0: 饿也得忍着呀，这也没有饭馆。
1: 我带了点点心，大白兔奶糖、沙琪玛、鸡蛋糕，
0: 这么多好吃的，
1: 你看你喜不喜欢？
0: 喜欢，都是我喜欢的，给你吃一个。
1: 我平时不吃零食，我没有这个习惯，你吃吧。
0: 这么多甜食干嘛？
1: 就备着呗。也不是，反正音乐跟我说好吃，我就多拿了点。
0: 那这个就放在你这儿，回头我饿了再去找你要，好不好？

吧。

水。哎，慢点慢点。哎，你看你，这累了一头的汗，快来喝一口。

0: 这里生。
1: 我本来是要回来吃饭的，立本书非要留我。哎呀，留好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再等一等。
2: 这个等什么？这是啊，
0: 咋了？
2: 钱的事啊，你不要着急啊。我你的事，
1: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2: 那是盛世。
1: 你们看啊，我现在刚到县城去工作，本来手头事儿就很忙。再说了，我刚从省里边学习回来，我应当好好表现，做出成绩给那些信任我的领导们看。哦，结果我一回来就开始忙着操办自己的婚事，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我都已经想好了，这段时间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私事都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加倍努力，让身边的同事满意，让那些领导满意，这样我才能在县城里站稳脚跟，才能给自己奔一个好前程啊！你们说是不是？哎
2: 呀，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爹个情也不会耽误你在城里好好工作嘛，对不对？
1: 那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次回来，是我跟领导好不容易请了假，领导才批的。哦，我过两天我再去跟他请假，说我要回来订婚。那人家领导怎么想我啊？领导肯定会把我现在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别人了。为什么？那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啊，因为你个人的原因耽误了工作啊。说到哪儿都是你错，而且现在县里所有的新闻稿子都是我来写，别人根本替不了。那我要是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导致县里面连续好几天没有新闻稿子播放，这属于重大事故。
0: 他爸，这可咋办？
2: 是了呀，万一要出个差错，那领导要皮皮遭娃娃的。哦，他爸，娃娃说的有道理，他刚工作，时间也短。领导又派他学习，又给他安排那么重要的事情嘛，哎呀，真是应该好好表现的时候了。那订婚的事啊，要不这样，过些日子再审，行吧？
0: 能成，你定。
2: 啊，那就这么定了，你说呢？行吧。
3: 嘉玲哥，你下次啥时候能回来？
4: 这次回县城估计得忙一阵子了，这不刚从省城学习回来吗？得多赶几篇稿子，也让领导看看我学习的成果啊。
3: 我明白，我不会拖你后腿的，家里的事儿你也不用牵挂，有我呢，你放心。
4: 乔真，辛苦你了。
3: 客气啥？
4: 我觉得你戴着红纱巾很好看。
3: 真的好看？
4: 好看。
3: 那你再亲我一下，这次回来你都没有亲我嘞。手不算。
5: 哎呀，老天爷，你瞎了眼了，咋又让人家死了一个了？这又怎么生霉运了？
4: 邱贵神咋了？哎呀，
3: 他们家的老母猪下了12个猪娃，前几天老母猪压死了一只，就只剩下
4: 11只。
3: 对，只剩下11只，可是你听，好像又死了一只嘞，所以就只剩下
4: 10只。乔振，其实有的时候说话没必要那么啰嗦，你直接告诉我是他家猪死了，不是人死了，不就行了吗？这个文学表达讲究的是一个简明扼要。
3: 啥叫文学表达？
4: 就是把生活当中很多粗俗的东西、没必要的东西都给它剔除掉，只保留有价值的部分。哎，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你没啥文化底子，听不懂吧？
3: 恨死我爹了，都没有让我多少。

0: 上几年学，现在连你说话都听不懂了，让你受累了。
1: 哎，好了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
0: 我再送送你。
1: 这都送到村口了，还送啥？
0: 我还有话跟你说。
1: 秋桂婶家的母猪都聊完了，还聊啥呀？
0: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
1: 没有，嗯，你送我去山口好吗？
0: 行，
1: 走。
2: 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
3: 但是，我怎么有点看不清啊？
1: 你看不清？
3: 嗯。
1: 嗯，你这样试试。这样能看得清了吧？
3: 还是有点看不清，我可能有点近视吧，所以有点模糊。
1: 嗯，拿起来吧。
3: 嗯，你笑什么？
1: 不是，头发扎到我痒。
3: 你怕痒啊？

不在吧？

0: 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啊？
1: 不知道。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他找你找得很着急啊。

0: 小平，
1: 吓我一跳！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到处找你了。
1: 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打报告吗？你为什么要管？
0: 不是，这天太晚了，我怕你不安全吧？
1: 什么不安全的？你在这干什么？
0: 我到处找不着你，你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我去找高佳林，高佳林也不在，小子就在这儿等你回来，看你没事才放心啊。
1: 我没事，你回去吧。
0: 有

0: 小江，你咋这么早就来了？来来来，我来我来。
1: 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磨完了。
0: 你这女子，这眼看着天就亮了，

0: 我还给贾玲做了一床厚被子呢，我想着你盛世后去县里，少给她。
1: 好嘞，我还有一床羊皮褥子，一块给她送过去。
0: 啊，能成，那把被子给你抱过来啊。

0: 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报新闻。今天上午，我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
1: 哎，高嘉玲，你等等。

0: 这次博弈中出现错误的情况，确实不正常。但是呢。
1: 黄亚平在这次博弈中出现错误的情况，确实不正常。但是呢，黄亚平平时的这个业务能力一直都很好，那说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在追究责任之前，还是让黄亚平自己解释一下。亚平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没什么说的，都是我的问题，我服从领导的安排。
2: 各位领导，这一次的播出事件，所有责任在我，跟黄亚平没关系。
3: 啥情况？
2: 是这样的，我今天要赶着去采访，所以就送错了新闻稿。黄亚平是喊我回来换稿件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事故。这才是应该播放的新闻稿。

0: 这是最后一堂课了。
1: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0: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完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1: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0: 叔，我找高嘉林。
1: 你这闺女啊，咋这挑她不在的日子来啊？
0: 她又不在。
1: 你嫂啊，跟秦先生下乡了，估摸着晚上才能回来。
0: 啊？那咋办嘞？我给她送东西，总不能再让我背回去吧？
1: 这样吧，我让你进去，把东西放在汤屋门口。走吧。
0: 那谢谢大叔啊。

0: 小珍。呀，亚萍，你咋蹲这儿了？哦，我来给嘉玲哥送褥子，天凉了，怕他冻着。啊、哦，那你咋不进屋啊？
1: 他没在，说又下乡来。
0: 你要等他回来吗？
1: 不能，我得赶紧回去，家里还一堆事儿嘞。
0: 行，那你快去忙吧。
1: 亚萍，我把东西放门口嘞，嘉玲哥回来你跟他说一声。
0: 行，
1: 那我回来。
0: 回吧。

Jelly， 你好，感谢你站出来为我承担播出事故的责任。这几天一直没碰上你，所以只能写信以表达谢意。贾玲，自你来县里工作以后，我内心十分欣喜，我终于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了。这段时间你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更高兴的是，我们又一起去西安学习，那一个月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日子，如有春风吹皱那一池清水，我觉得生活有了光彩，生命有了活力。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地疏远我，我知道你在克制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心态。毕竟你的生活中有巧珍，我的生活中有张克南，我们之间各自的一条界限。我并不讨厌张克南，他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殷勤，可我跟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他产生不了爱情。我想我会慎重考虑和他的关系，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再敷衍张克南的感情。今天看着你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我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幸福感。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你，送给让我感到温暖的人。

0: 有什么想说的？
1: 你的诗写得不错，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形容成一只大雁。
0: 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装不明白？我要走了。
1: 出差啊？
0: 不是出差，是永远的离开这儿。
1: 啊？
0: 我父亲很快要转业回上海工作，我也要跟他一起调回去。
1: 哦，你们家要搬回上海了？
0: 嗯，估计很快。
1: 那你愿意回去吗？
0: 我当然愿意回去，南方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我来了北方生活，可是我梦里都是我美丽的家乡。江南好，风景旧岑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海离杭州很近，你去过吗？
1: 我就跟你去过一趟西安，别的地方没去过。
0: 你想不想去？
1: 我联合国都想去啊。
0: 我问你，想不想去上海、苏州、杭州？
1: 那些地方出差也没机会去。
0: 我说的不是出差，
1: 旅游那更没那个条件了。
0: 要是一个人去那玩也没什么意思。
1: 你不会一个人，你有张柯南陪着呢。
0: 而是你。
1: 那柯南呢？
0: 我不反感他。

0: 你说什么？
1: 我想问你，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乔振？

0: 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即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取东西去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汪某，
5: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庆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庆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9: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庆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9: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

0: 只需29,800元。
1: 都超关键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乔真？
1: 亚萍，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清楚我跟乔真之间的关系。他确实是在我最低落、最难过的时候，在我身边一直支持我。他很善良，他对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对我家人也很好，我家里头人都很喜欢他。
0: 嗯，我知道，我知道他很爱你。你呢？你爱他吗？说真心话。

0: 什么程度？
1: 我之前觉得自己没出路，我想我要娶她。
0: 你想过要娶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结婚？
1: 我答应过她。

0: 长一届，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你一个有志青年，你居然……
1: 不是，你知道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扛着个锄头下地了，你们哪个城里的大小姐过来关心过我？
0: 你凶什么凶啊？张克南他从来都不会对我这样。
1: 找你的张克南去。找啊！那巧珍也从来没对我那么凶过。
0: 你。

高天林，高天林，你别真的生我气，你知道吗？其实你跟我生气，我还挺开心的。你都不知道，就算我拿刀架在张克南脖子上，他也从来不会对我发火。我每次想要刺激他、激怒他，他也总是对我笑嘻嘻的。 我想要一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可以跟我吵架、像你这样的男人。

0: 我这个人其实脾气很不好，你跟我以后在一起生活，你会受不了的。如果我受得了，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吗？
1: 不用说，我愿意跟你生活，我受得了。

0: 戴上耳机听吗？吵到我了。
1: 这多好听啊，免费让你听还不乐意。
0: 讲话的我写不下去了。
2: 写什么那么重要啊？
0: 学生会干部竞选。
3: 哎，是给我写的吧？
4: 这可太重要了。海波，你把耳机戴上，你都打扰到双星了。哎，双星，写的怎么样了？哎，先给我看看。
0: 不能给你看。
4: 为什么？你不迟早再给我，你就让我看看吗？
0: 不是给你写的。
4: 你不是给我写的，那你给谁写的？
0: 给我自己写的。
4: 你自己？
0: 我也要参加竞选。

0: 杨平，这是啥情况呢？没什么情况。这是谁给你拍的？
1: 是我。我在西安培训的时候给他平拍。
0: 在西安的时候就搞啥了，是不是？我没有。高嘉林，你咋不是这么个人吗？
2: 柯南，是我，我先主动的，我爱高嘉林，如果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我不恨你，我恨他，高嘉林。
0: 我们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亚萍，我喜欢亚萍，我想娶她。
2: 你这是干了一个啥事儿吗？
0: 柯南，你要是恨我，就打我一顿。
2: 我正要锤死你，我。

0: 我不是故意的，柯南，对不起。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伤害了你。
1: 你只伤害了我吗？你还伤害了巧芝儿。

0: 高佳琳，我不会打你，我也不会怪亚萍，但是我要去告诉乔治，我看你怎么面对他。
1: 用不着，我自己跟他说。

0: 回家来。我听三星说你在这儿等我，我还以为他骗我呢，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啊。
1: 大林哥，没出啥事儿吧？
2: 你先喘口气，我有话跟你说。
0: 哦，我不喘了，你说吧。
1: 你说呀，咋了嘛？
2: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嘉玲哥，有啥话你就说，既然你有话要说，你就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2: 我说出来，我怕你哭。
0: 你说，我不哭。
2: 乔真，我可能要离开县城，要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0: 哦，那你去吧。
2: 那你怎么办？

乔治，嘉玲哥，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走吧，我绝对不会拖累你的。乔治，自从你参加工作以后，我都不知道想过多少回来。虽然我爱你爱得要命。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配不上你嘞。我是个农村娃，没有文化，帮不上你啥忙。日后也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头找个更好的对象，也好照顾你。 你在外头，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本土的。嘉玲哥，我爱你，就只盼着你好。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啊！

0: 吴京跟这个高嘉林还有张克南的情感纠葛在县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影响很不好。你怎么会办出这种蠢事来啊？一个张克南还没有处理干净，怎么又冒出一个高嘉林来？
1: 爸，我喜欢高嘉林。
2: 喜欢喜欢，
0: 难道你要把你这个喜欢的高嘉林一起带回上海去啊？你不知道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回上海了，真是太糊涂了。
1: 我是怎么想的？
0: 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以为上海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调进去的？你知道回上海有多难吗？
1: 是很难，一般关系是很难，但如果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直系亲属，是可以调动的。
0: 夫妻关系？你要和那个高嘉林建立夫妻关系？
1: 是的，我爱他，我想跟他结婚。
0: 冲动啊！你这是冲动。
1: 我这不是冲动，是心动，是心动的感觉。高嘉林为了我不怕背负骂名，毅然决然地和他农村的那个对象分手，义无反顾地选择和我在一起。我不能辜负我爱的人。
0: 他该骂，像他这种脚踩两头船的人就是道德污点。
1: 不是这样的，他有对象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爸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用这种观念看待我们？爱情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两个真心相爱，我们两个志同道合，有什么不可以的？
0: 你太年轻了。
1: 是，我是年轻，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只要我的爱情。

乔真，乔真，你这几天不吃不喝，把身子熬煎坏了，那爸可怎么办呢？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可不能想不开，那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起来把饭吃了。

0: 家里，一个坏手小子，你进了城你就变形了，你比那陈世美还坏。几个王八羔子刘斌，你要找老天爷报应的，你要五雷轰顶的。
1: 爸，骂啥嘞？这巧晨现在难受得很，你再刺激他，出了事儿咋整？
0: 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县政府告他去。哎
1: 呀，爸，那事儿已经这样了，你再闹还能咋样？你眼下还是顾着巧晨吧，自己家闺女要紧。
0: 巧晨，他听我的劝吧，当初我替他做主，应下了马栓，多好的娃娃呀！啊，可是他鬼迷心窍，他非要喜欢他高家玲，这不是报应来了吗？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干甚？你这不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吗？
0: 我要当面问问他高家玲，我巧晨哪点配不上他了？我要当面扇他两个耳光。
1: 爸，你说你。你经历了一辈子，怎么现在要做糊涂事嘞？那高家玲要是能听劝，她能做下这事儿。不过我看这是好事儿，要是她勉勉强强跟巧晨成了婚，那日后添了娃，她再变了心，那个妹子啊才是真是没有一点后路了嘞。眼下巧晨那虽然会伤心些，那成些日子过去就好了。这事儿啊错不在咱，

0: 这次丢了魂了，怕这么个婆婆都丢上棍子了。没丢魂，丢脸了。你儿子的事，他都不觉得丢脸，你丢上脸了。德顺叔，我求你件事。
1: 你说。明儿。
2: 赶上车，咱接一趟城。现在我讲话，他兴许听不进去了。那明儿一早，我在村口等你啊。主任早。
3: 咋样啊？呀，能咋样吗？我劝了劝，丽本和玉德，都是到父母的心里都不得劲儿了。
2: 呀，真是没想到这个高家林竟然做下这种事情，这可是让人愁一辈子脊梁骨的呀。我看，我明天还是去看看小庄，到底咱们两家还是亲家哩？
3: 行，看看去吧。啊，少说话啊。
2: 别说多了，让人感觉你在看笑话了。我说这个高家林，你俩咋那么多数，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可见他的本性就不好。现在想起来，当初你做的事，没啥可亏心的，算他活该。你说是了，是了，是了吧？你怎么顺嘴胡咧咧了？一碗归一妈妈。 你扯这个事儿，是在扯我的脊梁骨，知道吗？
3: 呀，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你怎么让德顺爷爷来啊？
1: 真是，
0: 德顺爷，我给你倒杯水吧。
2: 啊，你也坐好，坐。今天当哈你德顺爷的面啊，等问你，你是个儿子不？
3: 是。
2: 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啊，你咋就做不到呢？你做下那些事啊，不是丢脸，是把良心丢脸。你说巧哲那么好个女娃娃，那是块金子呀，可你呢，不识抬举，说扔就把人给扔了，这不是作孽是作蛇的啊。
4: 这次各哈谁都能看出个清白。当初我劝你啊，不要和刘立本的女子拉扯，你就是不听，咱门槛低，高攀不起人家家。现在倒好了，反过来了，你把人家给甩了，不要人家了，这不是没良心吗？啊，你巧真哪点不好？自从你到了县里，他在在家帮着挑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你妈病了啊，前前后后端水喂药伺候啊，满村的人都夸娃娃好，现在呢村里人倒低看你了，弄得哥哥你妈连门都不敢出啊，没脸见人嘛。
5: 爸，
4: 你不要说话。
2: 听你得顺爷说，
6: 家林啊，大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端丁你有出息，我不会看错你。你和乔振这个事嘛，当初我也是很看好的，但是没有想到啊，你进了城了，出息大了，离开了山沟沟，我都不好断了。如今这个事情嘛，不管你咋想的，我有几句话还是要说。人往高处走没错，但这脚下要踩结实了，如果脚下是空的，爬得高那可跌得很。这是老理儿，也不知道现在中不中用。
2: 哥的话呀你可以不听，你德顺爷的话你一定要听的啊。
0: 爸，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们的道理是从你们的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没错，但是我不一样，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跟你们不同，我不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法，我不愿意认命，我有我自己的志向，为了我的志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爸，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初我跟巧珍在一起确实是因为我喜欢她，我没有骗她，如今我跟她分手是我变了，我也没有骗她，我不想两个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了还要假装在一起，过那些没有真情没有活力没有自我没有希望的日子。

我儿子不会给你丢脸，德水，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走好以后的路。

0: 当选学生会生活委员。
1: 谢谢你的鞭策，让我又前进了一步。
0: 应该说我们之间又进了一步，如果你能留校的话，我们之间的障碍也就扫除了。
1: 障碍？什么障碍？
0: 我妈妈呀，
2: 她肯定不会让我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
1: 哦，
0: 哎，
2: 你不要介意。
0: 那我先回去了，李文他身体不舒服，我陪他去趟医院。
1: 哦，行。哎，李文是不是和聂文成在谈恋爱啊？
0: 是啊，我们俩不是见到过吗？怎么了？
1: 哦，没事。你快去吧。
0: 哦，好，给你，走了。

0: 我的学校一切都好着嘞，这次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不错。范教授对我的一篇论文评价很高，说要推荐给学术刊物。如果论文能发表，对我将来毕业分配会有很大的好处。
1: 上讲论文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小学生写的文章那叫作文，大学生写的文章那叫论文，一个作，一个论，呀，差不少事儿嘞。
1: 还写了啥？
0: 你着什么急嘛？慢慢往下念嘛，你这。 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好事嘞。我通过竞选成为了学生会干部，干部了。哦，这对我今后的发展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为你们争光。
1: 我长本事了呀。
0: 那是嘞，那是嘞。你到了大学生，他都是不一样的。我这
1: 都念完了。
0: 呀呀呀呀呀！你还干个事了吗？你听不听啊？
1: 都念完了。
0: 呀，不知道这。

0: 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
1: 哎，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0: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0: 可能？可能？你给我起来！不是，可南，我看见黄亚平跟那个高嘉玲手拉手逛商场呢，怎么回事啊？
1: 没怎么回事，我俩分了，他俩好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1: 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0: 你为什么要跟黄亚平分手啊？
1: 不是我跟他分手，是他跟我分的手。
0: 他把你甩了？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是不是那个高嘉玲把他给抢走了？
1: 妈，我这正难受着，你别说了行吗？
0: 窝囊废，你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有什么可难受的？你妈我一辈子要强，当年你爸为了那个狐狸精跟我离婚，我一滴泪都没掉。你看看你，有什么可难受的？给我起来，起来说话，来！
1: 我这心里真难受着嘞，你就别往我心上插刀子了，行吗？对，我就是窝囊，我就是没有。
0: 你就连个屁都不敢放，
1: 我
0: 就干脆一群人在床上这么忍着呀？啊！我要是黄亚平，我也不要你。
1: 那是你已经这样了，我现在能干啥吗？我。
0: 我告诉你啊，你受得了这口气，我还受不了呢。我还要这张脸呢，在咱们县城，咱家哪点比他差了？他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敢跟咱们比？你哪点比高嘉玲差了？他不就是会写几个酸字儿，发了几篇小文章吗？竟然把黄亚平给抢走了。他等着瞧，我饶不了他，我一定要让他倒。
2: 好看吗？
0: 好看，好帅，好时髦。
2: 好看吗？我怎么觉得这样穿着有点别扭？
3: 这叫时尚。你去了上海，你看看那边的人都这样穿。
2: 上海人都是这么穿？
3: 嗯。
2: 我在这里这样穿出去，我怕他们不习惯。
3: 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你要快一点适应，要不然到了上海那边，很难融入他们的生活。
2: 那我真的可以去上海了。
3: 嗯，我跟我爸爸说了，我要跟你结婚，一起去上海。
2: 你爸同意了？
3: 我爸听我的，我说了算。
2: 你好霸道啊！原来一直以为你很柔弱的，我以为你是个林黛玉呢。
3: 在别人面前我是林黛玉，在你面前我就是王熙凤。
2: 那我可得好好再了解了解了。
3: 行，给你了解我的机会。走吧。
2: 走，去哪儿？
3: 我要你补上上次欠我的那个拍照。
2: 哦，你还记着呢？
3: 记着呢，走。
2: 哎。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在全国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贷款的经济援助，以及大批的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同时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到中国，协助制定作战计划，参加作战指挥。苏联还先后派遣2000人的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抗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00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联的积极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这是位于重庆万州西山公园内的库里申科墓园。每年清明节都有人前来扫墓，缅怀这位中国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轰炸机大队长，铭记在中国抗战的艰难岁月中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援助及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作战所做的牺牲和奉献。全国抗战初期，苏联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是对苏联的重大威胁，客观上促使苏联考虑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因此苏联不仅从道义上在国际舞台谴责日本的战争罪行，而且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中国抗战很大的帮助。1937年8月21日，中国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政府开始对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决定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1937年10月，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经中国兰州到汉口的航线开通，此后通过这条航线，苏联将中国急需的飞机、大炮、机枪、航空和装甲设备、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陆续运到中国。1938年3月和7月，苏联给中国政府两次贷款，各5000万美元，总计1亿美元。1939年6月，又贷款1.5亿美元。1938年至1939年，苏联向中国提供3笔共2.5亿美元贷款，居同期各国对华援助之首。中国用这几笔贷款向苏联购买了600架飞机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作价偿还。据苏联学者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火有飞机904架，其中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枪9720挺，步枪50000支，子弹约1.8亿发，炸弹3.16万颗，炮弹约200万发。在中国全国抗战前期，苏联是唯一以军火物资积极援助中国的国家，而且苏联援华的飞机及其他军火物资价格优惠。

0: 大大低于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
1: 苏联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政府军事总顾问的苏联将领有德拉季文、切列潘诺夫、卡恰诺夫和崔可夫，他们帮助接洽苏联对华军事物资援助，协助制定作战计划，以致参加重要战役的指挥。到1941年，派到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军事顾问有140多名，各种专家上千名。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还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抗战，为中国抗战做出重要贡献。
0: 1937年10月，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由254名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组成，其中马琴率领着21架斯伯轰炸机，普洛科菲耶夫接任在途中殉职的库尔丘莫夫率领着23架E-16战斗机。1937年10月21日，第二批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第二批苏联空军志愿队由447人组成，并与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同组成4个大队，共有飞机124架。同年11月，由波留宁率领的第二批斯伯轰炸机来到中国，驻扎汉口机场。同年12月，由布拉戈维申斯基率领的E-15战斗机大队分3批来中国，驻扎南昌机场。汉口和南昌就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此后，苏联不定期地从国内派人替换在华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底，苏联政府先后向中国提供了共计1235架作战飞机，达2000人的空军志愿队。作战飞机主要是E-15、E-16战斗机和斯伯2、特伯3轰炸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飞机是苏联政府无偿赠送给中国的。
2: 这些飞机性能较好，尤其是E-16，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封闭式座舱和可收放式起落架的单翼机，也是20世纪30年代最优秀的战斗机之一，在作战半径、升限、最大平飞速度等许多方面都占有优势。这些飞机补充了中国空军在淞沪战役中的消耗，使中国空军很快又掌握了局部的空中优势。
0: 1937年11月，淞沪战役后，中国空军飞机几乎消耗殆尽。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把所剩飞机交给第五大队后，派飞行员赴兰州，陆续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中国空军获得了新的战斗力。1937年11月底，首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到达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同年12月1日，苏联飞行员在南京5次升空作战，击落日军飞机3架。
2: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南京保卫战，这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在南京保卫战中呢，日军虽然不知道苏联空军已经参战，但是却明显地感觉到南京上空的压力，意识到中国空军呢可能获得了新的援助和补充，于是他们频频派出间谍侦查情况，但是始终也不知道真相。后来呢，在中国空军和航空公司工作的其他外国飞行员在不经意间走漏了消息，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情况呢才被公开，并且很快成为世界各国媒体报道的对象。
0: 南京战役失败后，中国空军经过整训并装备苏制飞机，重新投入战斗。1938年初， 中国空军

0: 共有飞机390架，其中轰炸机160架，战斗机230架，日军航空兵则保持着600架的数量优势。随着日本陆军地面作战不断向前推进，日军航空兵的活动范围也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中国腹地。但是由于苏联飞机性能较好，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并肩作战，以各种方式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空中力量。
1: 首先是迎战敌机，保护后方。中苏空军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用于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的防空作战，给来袭的日军以有力的打击。1937年12月9日，日军轰炸机数架在14架驱逐机的配合下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了4架飞机迎战，击落日军驱逐机1架。
0: 1938年2月25日，日军轰炸机35架，驱逐机18架，组成大编队再次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30架飞机，分3个队群迎战，击落日军飞机1架。1938年4月13日，日军驱逐机17架，掩护8架轰炸机袭击广州。中苏空军出动飞机18架迎战，双方激战30分钟，中苏空军共击落日机7架。1938年，在保卫武汉的4次大空战中，中苏空军共击落日军飞机58架，其中2月18日，日军轰炸机12架，驱逐机26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出动29架飞机迎敌，经激烈空战，击落日军飞机14架。4月29日，日本庆祝裕仁天皇诞辰的天长节，日军出动54架飞机大举侵袭武汉。中国空军第3、第4和第5大队出动19架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5架飞机迎战。经过30分钟激战，击落日军飞机21架。429空战给日军航空部队以沉重打击。此后的1个多月，日军飞机不敢再侵袭武汉。
2: 充分发挥空军作战，积极配合陆军作战。1938年3月，中国空军撤销前敌总指挥部，另设3路司令部，第一路司令部驻南昌，协同第3、第5战区作战。第二路司令部驻广州，指挥驻广东、湖南的空军部队，协同第4战区作战。第三路司令部驻西安，指挥驻河南、湖北等省的空军部队作战。
0: 1938年1月至2月间，中国空军经补充后即集结主力，对华中战场和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机场和阵地，以及在长江内活动的日军舰船实施轰炸，并截击破坏粤汉铁路的日军飞机，给日军以重大损伤。1938年3月至5月间，中苏空军参加台儿庄会战及徐州会战等战役，在318、325和410空战中，击落日军战机15架，击毁3架，并多次轰炸日军阵地、车辆，打击集结与溃逃的日军部队。其中，仅3月18日，即向日军阵地投弹67枚，毙伤日军甚多，炸毁坦克、装甲车10辆。此外，中苏空军还轰炸了黄河以北的安泽、灵石、枫林渡等日军据点，攻击了日军渡黄河的部队。1938年9月21日，中苏空军出动飞机，协助中国军队第17军团进行武汉外围战，连续轰炸罗山、柳村一带，迟滞了日军在豫南的进展。
1: 深入敌后，攻击日军占领区的军事目标。1938年1月至6月，中苏空军轰炸日军机场20余次，炸毁日军飞机100余架。
0: 1938年7月8日，中苏空军出动5次，轰炸安庆芜湖日军机场及湖口日舰，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重创日军舰船10余艘。同年8月，中苏空军继续频繁出动，轰炸九江、安庆一带日军舰艇及登陆部队，炸沉大小舰艇9艘，炸伤23艘，迟滞了日军向武汉方面的推进。中苏空军自保卫武汉以来，前后5个月，共计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
1: 远程奔袭日军后方及日本本土。1938年2月23日，中苏空军从汉口机场起飞，跨海袭击了日军在台北的松山机场，炸毁了日机12架，兵营10座，机库3座，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0: 从1938年1月至10月的10个月中，虽然中苏空军在力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勇敢作战，以弱胜强，共击落击毁日军飞机264架。武汉广州沦陷后，中苏空军的根据地西迁至四川的成都、重庆等地。1938年11月，苏联空军志愿队又奉命暂停作战，集中到兰州对飞机进行大修。日军掌握了中国广大地区的制空权，对中国大后方的战略要地重庆、成都、兰州等地进行了多次的猛烈轰炸。1939年初，中国空军拥有飞机不到100架，无法与保持约700架飞机的侵华日军航空兵相抗衡。在这一年里，虽然中国空军补充了200架新战机，苏联空军志愿队新机队也来华参战，但始终是在困境中坚持抗战。1940年夏，日军集结陆海空航空队297架飞机，联合发动代号为101号作战的空袭作战，对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中国大城市和空军基地进行持续轰炸，给中国后方造成巨大损害。同年9月，日军使用了新研制的零式驱逐机以后，中国抗战空中战场的形势更加严峻。由于希特勒在欧洲地区发动战争，战火危及苏联的安全。1941年初，苏联空军志愿队奉令回国，其武器装备等移交中国空军。此时中国抗战空中战场的作战更加艰难。
2: 从1937年12月在南京上空秘密参战，到1940年从中国各地机场撤出，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先后有200多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库里申科大队长便是其中的一位。
0: 1939年8月15日，库里申科率队轰炸日军驻武汉的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他们遭遇多架日军战机围攻，在击落6架日军战机后，库里申科也受了重伤，他的座机左侧发动机也被击中。库里申科用单发动机冲出重围，沿长江返航，当飞机到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控制。为了保障机组其他成员的生命安全，库里申科把飞机迫降在长江中。

机组其他成员获救，库里申科因伤势过重无力求渡而牺牲。1939年11月3日，库里申科的遗体被打捞出水，安葬在万县太白岩书院旁。1958年7月7日，万县市人民委员会在西山公园内新建了库里申科烈士墓，墓前碑文用中文和俄文写着：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苏联政府的援助和苏联空军志愿队为中国抗战所做的贡献和牺牲，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到中国援华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血洒长空，值得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3: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

0: 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合身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穿越大草地中，
2: 虽然兴国之剑探入大草地受挫返回，但是也给红军带回来许多有用的宝贵经验。
3: 有人吗？我们是红军。
4: 哎，这家也没人，不会是故意躲着我们吧？
5: 我们再去别家看看。嗯，
6: 首长，现在买粮食的工作进展不太顺。
7: 嗯，怎么回事？
6: 一是本地粮食本来就少，再加上很多藏民听了反动派的谣言都躲了起来，咱找不到人买。不过
7: 什么？别婆婆妈妈的，快说。
6: 藏民的田里倒是还有不少青稞，都没人收。
7: 情况紧急，不能再犹豫了。我去请示上级，先收粮食，再给百姓立下戒据，承诺红军一定会付钱。
8: 来了，
9: 戒据留好了，咱们去下一块地。
8: 大家加把劲儿。
10: 麦田第五号老乡，我们在你田里割了青稞200斤，这木牌可做红军购买粮食的凭证，待你归来后可拿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兑换银元。前敌总政治部，
2: 由于敌人的步步紧逼，红军在没有收集到足够粮食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穿越草地无人区。兴国之剑作为探路先锋，走在了大部队的最前面。
8: 大家要抓紧身边同志的手，小心不要摔倒了。
11: 满仔，抓住我的手。
12: 好。
11: 不好，
8: 满仔别慌。
12: 救命！
13: 我的腰闪到了。
8: 好险，老陈，快把手给我。来，
11: 孟仔，不要紧吧？
12: 我没事。
8: 啊，糟糕，干粮袋被河里的石头划破了，这怎么办？
9: 戴华，怎么了？
8: 啊，没事，没事。看样子雨快停了，天黑前咱们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宿营。老陈，去看看其他的同志粮食还有多少。好。同志们，咱们进入草地已经3天了，大伙儿还剩多少干粮？
6: 我还有这些。
5: 我的还有不少呢。
6: 那还不分点儿，我都要断粮了。赖华，你吃草啊？
5: 过河时干粮袋不小心被石头划破了，所以
6: 来咱俩分着吃。
12: 赖华哥，你都是为了救我，我这份你一定得收下。
5: 满仔，我不能要。
9: 老肖，同志们干粮差不多都吃光了，剩下的不够大伙分了，
8: 这可怎么办呢？
11: 连长，这大草地上肯定有野菜，

0: 我去找找看。
1: 我和阿飞也去帮忙。
2: 好，小心些。
1: 嗯。
0: 这是灰灰菜，这是苦菜，哎，这个是马齿菜，还有冬苋菜，哎呀，居然还有野芹菜，这些都是可以吃的。
1: 太好了，大壮哥，你真牛！哎，
0: 嗯，
1: 大壮哥，前面好像有火光。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去找连长，你留在这儿，千万别乱跑啊。
3: 是食物中毒，要弄些清水给他们喝，好把胃里的食物给吐出来。
0: 这蘑菇肯定有毒，他们应该就是吃了这个才昏倒的。
2: 水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救人。大头，去做野菜汤。这些同志呕吐后更需要补充体力。
0: 是。娘，您做的腥锅鱼丝就只剩这些了。
3: 现在都没危险了，
2: 坐好，刘总。
4: 只是哪儿？我班里的战士呢？
2: 刘兰洞，你们需要休息，他们都没事，放心吧。
3: 嗯，
4: 谢谢。我们的干粮一天前就吃完了，偶然发现了那些蘑菇，
2: 谢谢，
4: 都怪我。
2: 别自责，你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吃点东西，恢复体力。大头，野菜汤呢？快点拿过来。
0: 好。
2: 对了，再去采些能吃的野菜，做上标记，让别的部队也学会辨认，避免食物中毒。
0: 是。
3: 来，
5: 吃也太好喝了，这里还有腥锅鱼丝。自打离开苏区，好久没吃到
0: 汤。好喝吧？
1: 大壮哥，汤还有吗？给咱连的同志分点吧。
0: 没了，不过我得再去煮点。要不同志们的下一顿就该把我嚼了。
1: 大壮哥，我去帮你挖野菜。
0: 嗯，
6: 等等我，我也去学学认野菜。
0: 看，灰灰菜就是这个样子。
1: 灰灰菜哪个是啊？
0: 这个也是可以吃的。
1: 哎，有鱼。
0: 蛮仔，快抓住！
6: 没事吧？
1: 没事，我发现这里有鱼。啊、
6: 真的？看好了啊，给你们来个意外惊喜！看，神奇鱼竿。可以开始钓鱼了。
1: 好嘞。
0: 好。
6: 连长，你看，我们钓到了两条鱼。
2: 太好了，大头，快去做鱼汤，给干部休养连的同志吃。
0: 啊？怎么回事？
2: 干部休养连刚到，老同志们身体弱，正好帮他们补充一下。
0: 可是咱们连……
2: 这是命令，快去。
0: 哦。
2: 你们怎么钓到的鱼？
6: 看，这是我用缝衣针和线做的鱼竿。
2: 好你个铁娃，这法子也能想得到。刘总，休养连女同志多，快去多借些缝衣针。
3: 好。
2: 铁娃，你把这个法子交给大伙儿，希望大家都能钓上鱼。
6: 是。
7: 兴国之剑前后两次把找到的食物分给了兄弟部队的同志，但自身却遇到了断粮问题。
0: 连长，附近认识的野菜都挖完了，再往远走会有危险。
2: 这些不够咱全连吃的啊，别不争气啊。哎，对了，皮带。
0: 哎， 这野菜也太少了。

0: 嗯，这皮带是牛皮做的，应该可以煮来吃吧？应该可以，不过味道嘛，也算我一个。老陈，这皮靴可是你的宝贝，你怎么把它给切了？
1: 关键时刻，我这指导员怎么能掉链子呢？哈哈哈哈哈！
0: 好，今晚咱们连吃牛皮大餐。
2: 这能吃吗？难吃，但是能填饱肚子。烤一口，也许会香一点。就这样，不论是吃草根、树皮，还是皮带、皮鞋，红军战士们想尽各种方法解决粮食难题。 虽然无法根本改变缺粮现实，但却有许多战士因此而撑过了草地绝境。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穿越大草地下，
2: 泥潭沼泽，急流暴雨，伤病缺粮等困难，无时无刻都在考验着红军战士穿越大草地的意志与决心。在坚定的革命信念支撑下，终于有红军先头部队走出了大草地，但也有很多战士因伤病、饥饿等原因掉了队。已经穿越草地的萧蔷奉命率兴国之舰重返大草地，接应掉队的红军战士。

0: 谢了，大红。大红，我真羡慕你，到处都能找到美食。团长他们是不是已经走出草地了？好想他们呀！记得两天前，
1: 哎，小心点，拉稳了。
2: 咋，都是红军了，还怕过河？
0: 我不会水。
2: 我也是个旱鸭子，别怕这河水不深，就是急了些。来，你拽着大红的尾巴，咱一起过河。怎么了，
0: 团长？大红的腿被石头划破了，伤得不轻。
2: 这里河水急，不能停。去，大红，坚持一下。
0: 大红，别担心，伤得不重，很快就会好的。
3: 报告团长，有几个同志饿昏倒了，再找不到吃的，恐怕他们会撑不过去。
2: 知道了。
0: 团长，别！
2: 让开！现在最需要的是救战士的命。
0: 团长，不！
2: 对不起，大红。
4: 团长，别开枪，有粮食了。
2: 你说什么？
4: 是彭军团长，让人把他的大黑骡子杀了，分给大家。
0: 团长，现在不是有粮食了吗？
2: 彭军团长都把大黑骡子给大伙吃了，我的马算什么？
0: 那就等下次断粮食再杀他吧。大红虽然受伤了，但还能驮东西。
2: 好吧，那就让大红先驮那些步枪零件吧。
0: 是，谢谢团长。
2: 强阿弟，你来负责保护好这些零件，他们能修好不少枪，是我们作战的好帮手。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等出了大草地，你把入党申请书给我。
0: 谢谢团长。咱们虽然掉队了，不过大红的命也总算是保住了。糟糕，大红，零件！大红别急，我先给你减重。大红别乱动，我拉你出来。救命！救命！
4: 坚持住，我们来救你。小心，别忘了用棍子探路。啊！小同志，别乱动，我们这就救你。啊！
1: 再试一次，来花，快！
0: 别过来，没用了。我是36团7连的强阿弟，那边箱子里是步枪零件，请把他们带给我们团长。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告诉我们团长。
1: 强阿弟，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完成愿望。小舅小孙，你们俩带上步枪零件，原路。

0: 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
1: 让二维码扫起来。
2: 陷入季节和的疲惫。

0: 包裹从订购到运输再到老百姓的手里面要经过很多环节，我觉得我这一环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环节。
1: 这些包裹的旅途并未就此终结，覆盖120余万平方公里的邮路是更具挑战的接力赛。
0: 每天都有从西宁回来的火车，隔天班，我们每个驾驶员都要跑这边，大概5公里左右。
1: 刘帅和他的同事就是接下来的参与者。未来数日，他们将在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形里穿梭。是西藏最大的包裹分拣中心，过去一年里超过1500万件包裹汇入这条物连江河。来自五湖四海的包裹装着不一样的故事，亲人的牵挂，爱心的传递，商务的连接，甚至生命的救护。而这一趟，刘帅又将送去怎样的托付呢？
2: 阿里，
3: 路上慢一点。
2: 好，谢谢。好，走了，拜拜。
1: 海拔4500米的219国道上，一场邮递员与包裹的高原之旅即将开启。
0: 我跑长途有14年了，最远的地方就是拉萨至阿里这条邮路，单程邮路大概1600公里。
1: 邮车前行在西藏之西的辽阔大地，山峦如聚，碧空如海。
0: 别看这个车小小的车间，其实上了车之后，这个心情就会好很多。看到自己熟悉的车辆，就像老朋友一起，就像兄弟一起，已经陪我走了快30万公里了。
1: 过去14年，刘帅奔跑在不断延展的邮路上，迎来送往。他用车轮在世界屋脊开启平凡的视野，丈量自己飞驰的青春。
0: 算是一条既平凡又不平凡的道路。我们车上承载的是邮件嘛，更多的是老百姓收到包裹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平凡的。夏天还好说，冬天真的太冷了，-20多度-10多度都是很正常的。像路上有时候冬天下雪了，夏天有的地段泥石流塌方，或者是遇到我们车子有什么问题，这种情况很多的。
1: 长长的车厢是高原之舟，刘帅讲述着他的经历，像一位久经风浪的船长。
0: 我们不怕下雪，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那个风吹雪，那个一刮起来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有一次在安久拉山，光堵车我们就堵了9个小时，我记得是太冷了，油都冻了。我们就点柴火烤油箱底壳，把车发动着之后，我们就在前面挖，挖1米走1米，挖5米走5米，山底下已经封路了嘛。交警就很惊讶，就是你们两个怎么下来的。
1: 不只有风雪，滑坡滚石泥泞不堪的道路是冬夏季的常态。世界屋脊的广袤高原，油车师傅们从未停止脚步。

0: 将包裹完好无损地送往浩瀚群山中的人间。
1: 包裹不仅仅是包裹的传递，更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老百姓的牵挂对我来说也是我最快乐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车坏了或者是修路的时候，时间根本赶不到县城吃饭住宿。干肉、干巴、方便面什么都带了，都是齐的，什么都有，环境挺好。刚开始到西藏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吃不惯，后来慢慢习惯了，在这边待了十多年了。

0: 冈仁波齐山脚下的塔青镇是这次旅程告一段落的地方。
1: 哎，刘叔你好。
2: 刚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今天九个。
1: 九个是吧？
2: 啊，你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勾
1: 我先
2: 勾对一下。
1: 哦，好的，我先勾一下。
0: 距离拉萨1203公里，在这里刘帅将包裹交给乡头员巴桑彭措。
2: 对，签个字。
1: 那上面蛋都有是吧？
2: 都有都有。
1: 湖南
3: 我要投递牧区的话，两个乡加起来基本上有十几户，居住点也是相当分散，最远的有60公里左右。
0: 这是一场无缝连接的接力赛，巴桑彭措将把包裹送往草原的深处，而刘帅将继续沿着219国道前往400公里外的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像巴桑彭措一样的摩托车投递员奔走在西藏数千条崎岖颠簸的高海拔乡村油路，他们常常骑行几十上百公里，只为了投送一件包裹。
4: 阿比别吗？
5: 哦，
4: 快递列都，阿姨加龙瓜，阿比广场都落地。
5: 对，阿姨也是龙边那了坡上头，我也做农地下的冬地落后。
4: 我呀呀咦，哦哟哟，这边都加这边都的。
0: 四季交替，牧民随时都在转移牧场，巴桑彭措也需要及时更新投送地点的信息。
4: 哎，别别嘛，快递来不收，农路上出面的，停，小加拉林的，呀呀，这给人家路在忙路这个，
6: 忙路去，
4: 哎，路在干你伢子没懂啊？哎，这下嘛，一个人是担当的一步起出来的，路上开路的。对对对，老庄也不起老钱。
7: 这样不就我的小。
8: 他叫我这个铲土啊。
4: 有有有。
8: 铲土这个铲土这个你呢？
4: 你那都得。
7: 记得了，九叔出去的，九叔出去。
4: 6月10号，哎，就。
3: 对于比较偏远的地方来说的话，用着最大的是打叉机。以前的话就是用木桶，还得要用一个人力去打叉嘛。第一是方便，第二就是打出来的酥油茶的颜色、味道都不一样。包括送过完了之后，他们就是热心的跟我说：“你先到我们这边喝个茶。”也不接头，反正你看我前头出去收拾不到。

包裹的目的地分散在高原各处，总有些人力不能及的角落。无人机羽翼盘旋，俯瞰交错纵横的公路、铁路、航线，像一条条地上星河，映照出西藏物联网的成长轨迹，更是新时代脉络的持续。

0: 续涌动。每一件包裹的完美抵达，都是一首滚滚车轮与漫漫道路的协奏曲，饱含着两地相同的情谊，浸透着人们追寻的幸福。对于刘帅和巴桑彭措来说，这一程的结束意味着下一程的开始。不变的是，他们一直传递着那份遥远的托付。
1: 常年在路上行走，一个人，一辆车，一条路，其实并不孤独。我们这就是接力赛，现在轮到我这一棒了。每个人都是独行侠。
0: 无数人的接力，流动的大地音符，光辉的平凡之路，在高原唱响。你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我是雨晨。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萧山分行的理财经理黄芳。黄经理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黄经理哈，今天呢很想跟您来聊一聊我们中国银行最新上线的这个服契值体系。听说这个服契值的前身就是尊享积分和信用卡积分，那黄经理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服契值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1: 服契值是中国银行积分体系升级后的新名称，它把原来的尊享积分和信用卡积分合并到了一起，于2026年7月5日起正式面课，方便客户朋友集中管理和使用。
0: 那把之前的这两种积分进行整合以后哈，客户手上原先的这个积分会不会贬值呢？
1: 不会，原尊享积分、信用卡积分1:1全额转化为服契值，转换无缩水，价值不贬值，规则清晰，比例透明，保障客户原有权益不受折损。两类积分打通合并计算，解决以往单边积分余额不足、兑换门槛的痛点，攒一攒更好兑，累积服契值可解锁更高价值权益，使用更加灵活性。
0: 那之前哈，我们中国银行的这个尊享积分是兑换服务的，信用卡的积分呢它是兑换实物的。那现在整合以后，它的兑换的通道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 兑换品类互相增补，持续丰富，权益池双向互通，原尊享积分新增可兑换米面粮油、商超代金券等民生刚需好物，信用卡消费累积服契值可直接兑换机票、火车票、贵宾厅服务、健康体检等权益，后续还将上线故宫、敦煌文博、文创、手机数码、智能家电、演艺娱乐、高端稀缺专属权益。
0: 其实听上去已经很丰富了，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能够兑换其他的吗？
1: 我们还有公益慈善特色项目，支持服契值爱心捐赠，客户可使用闲置服契值参与沙漠植树公益项目，向善而行，积善成福，用点滴付出践行环保公益，为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0: 那我们说的这个服契值它到底是怎么获取的，还有就是它的回馈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
1: 资产累计服契值回馈标准达到财富管理、深银行等级且日均金融资产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客户，一、当月日均金融资产大于等于上月日均金融资产，当月日均金融资产每满20万元人民币回馈2500点服契值；二、当月日均金融资产小于等于上月日均金融资产，当月日均金融资产每满20万元人民币回馈1500点服契值。需要关注的是，2026年7月起，服契值回馈累积即将按照上述规则进行计算。即7月初将根据客户6月日均金融资产相比5月月日均金融资产的变化情况回馈服契值。
0: 刚刚黄经理您说到的这些呢，我听出来了，是这个资产累积服契值的回馈。那对于我们信用卡消费累积服契值的回馈的标准，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个人信用卡、公务信用卡产品在指定商户每消费1元人民币

0: 累积一点服务器资。外币消费以入账币种为准，按比例折算为人民币后进行计算，一美元计算人民币7元，14日元折算人民币1元，1欧元折算人民币7元，1英镑折算人民币10元，1澳大利亚元折算人民币5元，1港币折算人民币1元，1加元折算人民币6元。消费不足1元人民币不累积服务器值。
1: 嗯，那我们说到的这个服务器值，它有没有一些有效期？到期了会不会作废？
0: 资产累计服务器值有效期由满2年后的第一个6月30日到期调整为满1年后的第一个季度末，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或12月31日到期。例如，2026年7月初回馈的首批服务器值，将于满1年之后的首个季度末，即2027年9月30日24时到期。信用卡消费累计服务器值有效期由满2年、5年后的第一个6月30日到期，调整为满2年、5年后的第一个季度末，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或12月31日到期。例如，2026年7月初回馈的首批服务器值，将于满2年、5年之后的首个季度末，即2028年9月30日24时、2031年9月30日24时到期。
1: 那总的来说哈，其实就是存的越多，消费的越多，我们的服务器值攒的也就越多，对吧？那我们的这个登录的入口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
0: 登录入口将原先的两种积分统一集中在一起了。手机银行登录后，点我的服务器值进入，可以看到美好生活专区，在该专区品类权益会集中展示，统一兑换。怎么攒福气，攒了多少福气，能兑换什么礼品，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黄经理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相信通过今天的对话呢，大家对于中国银行积分整合升级后的全新服务器值体系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了。好了，观众朋友，如果您对服务器值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到中国银行的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3: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2: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4: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2: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5: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2: 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

在我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
2: 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

0: 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

0: 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建制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6: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7: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6: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

0: 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0: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15-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4: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5: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6: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
7: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

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十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
3: 孙旭东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2: 江永柱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3: 除险保安精准施策，萧山环投全力以赴防御台风。
2: 潜江世纪城5000余名工友搬进避风港。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再次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实时连线各镇街场平台，逐一听取各地应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防御工作开展情况，对台风防御决战阶段工作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工作标准、防控举措、责任落实全面高于等级响应要求，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全力打好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会议。
3: 孙旭东强调，目前台风防御已进入最后窗口期、决战关键期，风雨影响不断加剧，防台形势复杂严峻，容不得丝毫松懈，要把人员安全转移避险作为当前防台工作的第一要务和核心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牢人员转移工作，要全面

0: 加大人员排摸和转移扩面力度，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低洼易涝区、在建工地、临时工棚、沿海滩涂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果断转移风险区域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标准化落实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提前配齐各类生活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温暖、舒适的安置环境。要落实人员管控举措，全程做好转移群众动态管理，坚决杜绝人员擅自折返。待台风警报完全解除，风险彻底清零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程。孙旭东强调，要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抢险装备调配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对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再清点、再核查、再补充，确保物资装备全部到位、随时可用、足额够用。要紧盯城市道路、供水、供电、排水、燃气等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提前排查整治设施隐患，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孙旭东要求，要充分发挥村社网格最小作战单元前沿阵地作用，全面打通防汛防台最后一公里。各级值守人员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通讯畅通，在岗在位，履职尽责，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隐患，以层层压实的责任链条筑牢严密的防台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先后深入楼塔镇、和尚镇、戴村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朱国军、汤卫、瞿虎分别在驻点联系镇街参加督导。
2: 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孙旭东在三镇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调度人员转移安置、安全隐患排查、应急设施配备、生活物资保供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推动各级思想认识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孙旭东强调，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静心态，总结运用好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高效严密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应对工作。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安全返回要求，坚决果断提前组织好人员转移，同步做好扩面转移准备，细化落实好车辆运输、饮食住宿等工作，做到风险不解除、人员不回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提示，及时将外地游客、外来务工人员等纳入预警教应范围，多途径、多渠道、多平台广泛宣传动员，把台风的危害性和防御工作的严峻性向广大群众讲清楚、讲到位，切实筑牢群防群治防线。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连村干部要下沉网格，与村社干部并肩作战，实现指挥体系顺畅运行，确保预报预警信息上传下达畅通无阻，切实把防御措施落实落细到最小管控单元。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强化防御措施，科学调度，精准发力，赢得主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区领导杨新成、陆家伟、汪新来参加。江永柱首先来到所前镇东坞水库，实地督导水库防台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早动快动。

0: 小洞，加强动态分析研判，精准实施水库调度，并强化巡查检查和值班值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在林浦镇白鹿塘村，江荣柱走进杭州前程混凝土有限公司，检查北溪侧边坡崩塌风险防范区治理工程完成情况。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他指出要紧盯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依托人防、物防、技防，构建闭环防控体系，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从源头遏制、抑制次生灾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抵达进化镇画家店村后，江永柱边走边看，仔细了解小流域山洪点人员转移及村社防汛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的动态监测，重点防范连续降雨导致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问题，提前落实风险区域住户排查和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江永柱强调，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动态研判和统筹调度，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汛应急响应能力，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本台记者报道。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逼近，萧山环投集团全面启动防汛抗台应急响应，下属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了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上午在宁威街道新宁路上，环发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用强排疏通车和各类清淤工具对道路的雨水管网进行疏通。据了解，现场工作人员采用的是逐路分段的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在清淤疏通的同时，他们也对排水井盖、雨壁等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维修和更换，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奔靖大道污水泵站，工作人员正对站里的污水泵控制柜进行认真检查，检查主要包括污水泵的启停功能、液位高低、流量计监控等功能是否正常运作。与此同时，环发公司还备足了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并与城管指挥中心密切联动，对辖区内的各个溢涝点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排险。
1: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宁威街道、迎风街道范围内的溢涝点实行一点一方案精准防控。与此同时，我们对辖区内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各种防汛物资也已全部就位，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上午，钱江世纪城启动辖区53个在建项目的工人转移工作，总撤离人数9807人，其中转移至杭博中心集中安置点人员5315人。
3: 上午10点多，接送工人的大巴陆陆续续到达杭博中心，现场各类生活物资、应急设备齐全。工人陈秋发说，他和不少工友一样，来这里只带着被褥，其他什么都不用操心。
4: 有电影看，对，有热水，还有吃的，有水喝，对，就跟家里一样的。
3: 台风白海豚预警发布后，钱江世纪城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启用杭博中心 ECED 两处展厅，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在细节服务上，杭博处处彰显温暖港湾、温情守护的原则，每个展厅设置4个热水供应点，24小时不间断提供热水，馆内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还提供充电宝租赁、盒饭配送、休闲观影等服务，最大限度保障安置人员基本生活需求。
5: 这边配套设施的话已经很齐全了，说实话我们工人工友们也比较来了也比较安心。
6: 近期启动了 ECED 作为一个这次的一个避灾点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通过昨天晚上的一个加班加点，那么今天上午10点钟完成了前期的所有的准备工作。
3: 本台记者报道。 随着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临近，戴村镇将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作为防台防汛首要任务，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点位，组织各村社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分片包干下沉一线，全方位开展入户排查、安全宣讲、人

0: 人员转移、隐患整治等专项工作，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1: 昨天下午4点，戴村镇尖山下村工作人员深入村民家中，讲解台风风险隐患，细致落实转移安置事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动员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村内多位高龄老人常年独居，腿脚不便，无法自主出行，且居住房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抢抓转移窗口期，工作人员耐心安抚紧张不安的老人，将老人送往就近医院进行安置。在尖山下村安置点，工作人员为安置人员准备了盒饭、糖衣等暖心物资，并为他们准备了电影、扑克牌等娱乐设施，全力保障村民安然避险。
2: 今天接到通知了，就马上就过来，200都挺好的。
1: 尖山下村严格落实一户一厕转移机制，组织村社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摸排独居孤寡、高龄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坚决做到隐患早发现、人员早转移、风险早处置。
3: 村委包括还有是应急小组，我们是有24小时在村里值班了。一部分呢就是后勤保障，可能安置点的人员后勤保障，还有一部分呢我们会还是在夜间巡查，转移过来的那个老百姓，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保证他们的，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住宿方面啊、饮食方面的都第一时间满足他们。
1: 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民航运行安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大航空公司提前研判，主动调整航班计划，同时全力做好机场运行保障工作，重点加强机坪区域巡查，加大一线值守人员力量。
4: 这个安全风险的隐患排查，还有这个航空器的气流转场，还有适航性的一些检查，防汛防涝的一个预排工作，目前机场的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机场运行平稳。
1: 针对航班取消、旅客滞留等情况，机场在航站楼内增设咨询服务岗、应急引导岗和便民服务点，加大应急物资储备。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在我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

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

0: 大众电影杂志，
1: 全是大明星，
0: 真好看。
2: 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让你疯成这个样子？

我不想再骗你。

0: 我是不吃不喝的，
1: 那咋结伴吧？这要出事呢！
0: 大兴，马家铺你知道吧？
1: 知道，那马栓家不就在马家铺吗？你明天去一趟。左少，你给马栓捎个话，就说巧珍和高嘉林的事儿黄了。
0: 你脑子进水了啊？这次还不够丢人的，还往外去宣传？
1: 丢甚人？丢人的是他高嘉林，忘恩负义的也是他。
0: 这事人是骂陈世美的多，还是骂秦香莲的多？我就让你给我捎个话，你咋那么多事儿嘞？你还听不听我的了？
1: 停，我上次可不听你的了。

0: 多要强的娃呀。
1: 是嘞，现在会高了，这跟他的姓一样高。要说马栓这娃也行，老实肯干，将来不会错。
2: 那行，有你这话可就给他们张了婚事了，得抓紧办，不能再拖了。
1: 那你准备咋办了？
2: 这事情我得跟乔振商量。
1: 行，掉下来告诉我，我们全家也好当把手。好，
2: 好。
3: 照我的意思呢，你跟马栓的婚事就得在下个月头上吧。
4: 行，我同意。爸，太好了，那我跟大兴就先忙活起来了。这回啊，咱家可得好好办场喜事，冲冲那股子煤气。
3: 那秋英，你还是让大兴先问一下马栓，看看他想咋建吧。
4: 马栓带话了，说巧珍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啊都听咱家巧珍的。

0: 和我妈咋办的，我就咋办的。
1: 哎呀，哥们，那个时候都是旧时的，吹喇叭坐轿子。
0: 那我也要旧时的。
2: 巧珍，你又耍小孩子脾气，他们那种旧式的早都过时了。两口结婚的时候，
0: 我就要旧式的。
3: 宽州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首先播送由本县记者高嘉玲采写的本县新闻。
4: 小玲，
5: 来了。
6: 丁老师，找我有事啊？
5: 是这样，秦县长让你去一趟小会议室。
6: 我忙完手头的事就过去。
5: 不行，让你现在就过去呢，秦县长等你呢。
6: 那行，我现在过去。
5: 小玲，
6: 啊，
5: 不管有什么事情，都先要沉住气啊。
6: 什么事儿？
5: 你先去，先去啊。
7: 小高，这两位是咱们县纪委的同志，今天我们一起跟你谈话。
8: 啊，谈什么话？
7: 刘书记，你开始吧。
8: 好。
9: 高嘉林同志，我们接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牵涉关于你借调的县政府的一些违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找你要核实一下具体情况，要详细了解到你参加工作的整个经过，以及啊办理相关手续的参与人员，所以我们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啊。
10: 秦老师，
5: 亚萍，
10: 你在哪？
5: 找嘉玲啊。
10: 那个，今天我过生日，一会儿请您吃蛋糕。
5: 嘉玲不在。
10: 她不在啊？
5: 啊。
10: 那您知道她？

0: 去哪儿了吗？
1: 秦县长找他要私情。
0: 啊、哦，行，那我先进去等他。
1: 好。
0: 呀，秦老师，你看到了吗？这是嘉玲送我的生日蛋糕。
1: 哦，亚平。
0: 嗯。
1: 有件事情，你听到过风声吗？
0: 什么事情呀？
1: 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过？
0: 是关于我的吗？什么事儿？
1: 是跟你有关系，是嘉玲的事情。
0: 嗯，那是什么事儿啊？
1: 就是有人把嘉玲给告了。
0: 告高嘉玲干什么呀？谁告的？
1: 有人给纪委写了举报信，说嘉玲来县里工作是走后门进来的，情况挺严重。
2: 报告，我顺便告诉你一下，地区劳动局高局长，也就是你的二叔，他已经了解了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他告诉我们，一切按照行政规定和组织纪律处理，他本人完全同意。他让我转告你，要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一切服从组织的处理决定。刘书记，
3: 高嘉玲同志，马占胜违规违纪，私自为你办理了人事关系一事，情况已经查明属实，而且情节十分严重，纪委已经勒令将他停职检查，等待处理。经县常委会研究啊，现在正式通知你在县统统组的工作全部停职，等待最终的处理。

先把门打开。

0: 高家玲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不知道，我参加了现场委会。你知道？那爸爸，你快点给他想想办法呀！
1: 来来，你先坐下来啊！
2: 哎呀，我坐不住，爸，你得帮他。
1: 这是现场委会的决定，我帮不了他。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想呀？啊？ 你到现在还这么想，说明你还在感情用事。你想过没有啊？这是违规违纪的行为，不要说是我，就是连高家玲的二叔高局长都帮不上忙。这些原则问题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

0: 我劝你啊，要像我一样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情，不要只顾私情，要拿出正确的态度。
1: 我现在听不了大道理，你知道我现在有多痛苦吗？
0: 痛苦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1: 不是生活，是生活逼的，生活它总是捉弄我们。
0: 也不要抱怨生活，生活是公平的。
1: 爸，
0: 你应该去抱怨你自己。
1: 你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冷酷，这么无情？我和高嘉玲，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最终你不是也认可了吗？

0: 太平啊，我不怀疑你对高嘉玲的感情，我也相信我女儿看上的人绝对不是平庸之辈，至少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所以我才没有阻止你们的关系啊。爸爸一生走南闯北，枪林弹雨里爬过来，最知道人生的滋味儿。 正因为如此，我绝不会让我的女儿受一点点委屈。这件事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次你最好听爸爸的。
1: 马上就要回上海了，照现在这个情况，高嘉玲是不可能跟我们一起回去的。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一起回去？
1: 他在县里的工作将会被撤销，人也要退回去。换句话说，他又变回了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正式工作，怎么可能被安置在上海？
0: 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啊，这是改变不了的。那怎么办？那就看你自己了。
2: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高嘉玲断绝关系？最好这样。不，爸爸，你别说了，我不可能跟高嘉玲断绝关系。我爱她，她刚刚经历了这些打击，我不能雪中送炭，我也不能落井下石吧？
1: 亚萍。 你不能再任性了，这不仅仅是你的感情问题，这也是你的前途问题。如果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你们将来迟早是要断的，晚断不如早断，这样你的痛苦会少一点。

0: 老蒋，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明天就走。张磊，你说这干嘛？我在你身上也学了不少的东西，可是你也知道我是个小人物，也做不了什么。我知道老蒋已经找了钱县长，帮你说了不少的好话。
1: 管用，谢谢。哎，你说咋能弄成这个呢？我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但愿它是一场梦。这本来就是一场梦，我都接受。张磊，自己的路。 只要是自己走，哪条路都有沟沟坎坎，都会摔倒人。摔倒了不怕，关键是要能够爬起来。要相信，路没有尽头。我摔倒过好几次了，我知道怎么做。
2: 多余的话不说了，过些日子我去看你啊。

0: 我本来今天晚上要去找你的，你不能回去。现在不是能不能，是我必须回去。你回去了怎么办？我不知道。
1: 我想过了，我们应该结束。不，我不要跟你分开，我要跟你在一起。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再说了，你不马上也要回上海了吗？
0: 我不回上海了，我不要工作了，我辞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不能没有你。
1: 你跟我回去，算怎么回事？

0: 你以为你跟我回去以后，我的灵魂可以得到安宁吗？你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你根本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我很感谢。
1: 我适应得了，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也是真的。难道你就能舍得下我吗？
0: 舍不舍得根本就不重要，现实就是现实。
1: 你就回答我，你舍不舍得下我？
0: 现在于你而言，于我而言，分开就是最好的选择。

0: 真的是这样。要帮我祝你幸福。
1: 好啊，我也祝你幸福。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

0: 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佳丽，你现在恨我？
1: 应该是你恨我才对。
0: 你现在心里一定是小看我，觉得我张克南是个小人。
1: 我了解你，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但实际上，就算是你写的举报信，那也是应该的。
0: 你是个有血性的人，尽管咱们性格不一样，但我一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你。我只是眼下不知道该如何帮你，你很痛苦，亚萍也很痛苦，我不愿意你们痛苦。
1: 你更痛苦，还好，这一切的不幸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你能原谅我，原谅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带给你的伤害。
0: 不，我爱亚萍，但后来我明白他实际上爱的人是你。就算没有你，我和亚萍也是走不到一块儿的。
1: 我们俩跟他都没有缘分。就让我们都重新开始吧。

0: 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1: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嘉玲哥，你看，我给你做了枣花馍，起来尝尝。我多放了一些糖，吃一口甜甜蜜蜜。我专门挑了大个儿的狗头枣，红红火火，吃完了大吉大利。将来你当了大作家，你的处女作可是我陪着你一起买的，我光彩啊！只要是你的事儿，都行。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
2: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2: 嘉玲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

0: 这个太好了，踩得到了。嗯啊，对，这李阳，你讲的多好听啊！对，哎呀，哎呦，贾玲，贾玲回来了，贾玲回来了，贾玲，我来帮你拿东西，来来来，我来帮你拿东西，来来来。
1: 贾玲，贾玲，你在外边不容易，你看回村子里多热闹了嘛？
2: 是啊，贾玲，乡里乡亲的。 大伙都念着你嘞啊，贾玲，别的不说，就是咱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是新鲜的。
0: 贾玲啊，不要灰心，以后有的是机会。
2: 就是
0: 有机会的。
2: 有机会。

0: 我没有想到乡亲们竟然没有嫌弃我。
1: 我们从家家户户，你想多了，回来劳动怕个受，劳动不下贱，遇到个事就怨天怨地哭天抹泪的，那才丢人嘞。

0: 我不会再怨任何人，也不会再流泪。对，这才是个男子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人这一辈子呀，这活着，啊，活着就有意思。 这伞，这睡，这透地，一代又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这世界上剩都不会有，不会有。只要我们爱劳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再说，国家的政策也对了头了，这儿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农村的前程大着嘞。你不要灰心，去不了你的财。一个男子汉不怕跌倒，就怕跌倒了。
1: 自己不爬起来，那就成了条死狗了。嗯，德顺，你今天这番话让我开了窍，我以后会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0: 你快骑车送李文去趟医院。李文怎么了？他肚子疼的厉害。那他去校医务室啊，就近。不能去医务室。为啥？别问了，快走吧。哎，慢点，慢点，哎，小文，小文，前面。
1: 是那边。
0: 左边是不是？
1: 是这边吗？
0: 哎，这李文咋回事啊？啊？
1: 怀孕了啊！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不能去学校医务室？
0: 哦，我明白了。可是李文都这样了，聂文成呢？他干啥去了？他们俩分手了。
1: 分手了？啥时候啊？就是今天晚上，这聂文成告诉李文，他喜欢别的女生了。
0: 哦，我知道了。我看上他和一个女孩。
1: 不是，
0: 李文跟他不是才？
1: 就是啊，我还问过李文，这孩子就是聂文成的。
0: 那聂文成呢？聂文成咋不来？
1: 他说他们俩分手了，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了。
0: 啊！
1: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聂文成这么没有良心、没有担当。你说他们俩都好两年了，我们还以为他们可好了。你说这女孩这样，他以后怎么办啊？
0: 这聂文成实在是太混蛋了。
2: 你说你，聂文成真是个混蛋！你怎么骂人啊你？
0: 我骂你还算轻的，我还想打你呢。
2: 你有病吧你？你这个人怎么回事的呀？我怎么回事？
0: 你把李文给害惨了，昨天晚上他去医院做手术，人差点没了。你那个时候在哪儿呢？
2: 李文怀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为什么要去啊？
0: 哎，聂文成，聂文成，你敢说李文跟你没关系吗？
2: 我跟你说话呢。昨天我一看他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已经吹了，不是恋人关系。
0: 你敢说杜雨台能吹了吗？他不是你的吗？
2: 他哪里想的？又没有捉奸，也没有生下来，我哪里知道？
0: 你无耻！
2: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无耻啊？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昨天晚上是不是你送他去医院的？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哦呦，够热心的哦！我看呀，李文怀孕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看什么看？你看什么看？

0: 我变成装什么君子，装的跟圣人一样，我就不信你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怎么着，想当你心里痛处了吧？啊，我拜托你哦，心情好好不啦，在我面前你立什么牌坊，装什么好人？
1: 我们这届学生会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改选，就出那么大的事情。哎，那个李文思自去医院。 为什么不跟学校报告的啦？
2: 我们怕造成影响，不敢声张。
1: 是影响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了？哎，要是出了事情，你们解决得了了？还有啊，双星同学，侬也太不冷静了吧？在校园里当众跟同学打架，你还想不想进步了？还要不要评优了呀？聂文成是有错误。 而且错误很严重，那么学校会严肃处理的呀，该处分处分，该开除开除的。哎，你不可以动手的呀，现在正在抓校风校纪的。你这一拳，这件事情全校都知道了。哎，明天呀，全上海的高校都知道了呀，这对我们学校的声誉是多么不好的呀！
3: 你作为一个学生会的干部，那能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啊？哎呦，真的是刚！你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写个3000字的检查给我。这个学生会委员，我不干了。
4: 哎，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呀？我没吃亏。
3: 担心这个事情会影响你以后的毕业分配，你真的是太莽撞了。我哪里莽撞了？你都动手打人了，你还不莽撞啊？他就是该打。
4: 你怎么了？
3: 我痛恨害人的行为，我痛恨一切罪恶，我痛恨伤天害理的人。 痛恨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哎，那是什么？
1: 都是家里写下的字，写了一黑了，都扔到地下了。
0: 还不起啊？
1: 咦，早起来，我下地干活去了。
0: 下地好啊，出一身臭汗，人脑子就清爽了。

这风景真好啊！哦，对了，带了几本书。

0: 累积一点服务器资。外币消费以入账币种为准，按比例折算为人民币后进行计算，一美元计算人民币7元，14日元折算人民币1元，1欧元折算人民币7元。5年后的第一个6月30日到期，调整为满2年。5年后的第一个季度末，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或12月31日到期。例如，2026年7月初回馈的首批服务器资将于满2年，5年之后的首个季度末，即2028年9月30日24时、2031年9月30日24时到期。
1: 那总的来说哈，其实就是存的越多，消费的越多，我们的服务器值攒的也就越多，对吧？那我们的这个登录的入口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
0: 登录入口将原先的两种积分统一集中在一起了。手机银行登录后，点我的服务器值进入，可以看到美好生活专区，在该专区品类权益会集中展示，统一兑换。怎么攒服务器，攒了多少服务器，能兑换什么礼品，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黄经理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相信通过今天的对话呢，大家对于中国银行积分整合升级后的全新服务器值体系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了。好了，观众朋友，如果您对服务器值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到中国银行的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3: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2: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4: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2: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5: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
5: 弄好了吗？
6: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知道了。不知道什么了？每次送你到这儿，都自己回家，我都条件反射。
1: 贫嘴。
0: 不是贫嘴，有种感受，你妈妈是不是不同意咱俩在一起啊？
1: 我还没有告诉妈妈我俩的关系呢。
0: 哦，那我想多了。
1: 我打算今天回去就告诉他们，下个周末吧，我一定正式带你见我爸爸妈妈，好不好？
0: 嗯。嘿嘿。

0: 陈佳怡，
1: 不要问，今朝礼拜六，秋丽回来啦。
0: 哎，回来了。
2: 哟，秋丽，侬生活那个套装真的老漂亮啊，黑色又洋气。下次啊，不穿了，再给我包个样子吧。
0: 哦，好呀，好呀，没问题。
2: 好。啊，这位啊。
3: 哦，这位，这位，这位。
0: 再见啊。啊。
4: 哎呦，真的打了一个女小妹回来。
0: 回来了。
5: 啊，秋丽回来了，快点吃饭。
6: 吃啥饭了？我还要比吃饭更重要辰光，事体都能干。你到外头去转几圈。
5: 啊。
6: 哎，韦涛医生啊，扎了好低。
5: 晓得了。
6: 快点过来。
0: 奶奶啦，吃啥啦？
6: 我问你啊，你在学校里找男朋友了？
0: 啥人瞎讲啊？妈，
6: 你表姨的妹妹告诉我的，这还有假？
0: 那个陈卫红啊，他是我们学校辅导员，他跟你说的。
6: 在学校里面谈恋爱，那要死快了，哎，学校里知道要处分的。再说了，你好谈不谈，

0: 个外地人啊？哎呦，弄得我真有毛病啊！我的女儿这么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学生，哦，要嫁到外地跟人家当媳妇啊？我想得出来的，而且还那么远，那么穷的一个地方。
1: 哟，哈刚，他们那儿已经包产到户了，就有水渠，然后还有一条挺大挺宽的河，哪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0: 哎呦，侬了解了，倒蛮清爽吧？啊，可侬老实告诉我，你跟他到底什么程度了？
1: 妈，我们学校跟外地同学谈恋爱的也不止我一个，还有那种条件比我好的，也交了从乡下考。
0: 他们我不，我今天已经想好了，我不能激动，我跟你要冷静的，啊，来交谈。他们我不管，可你我得管，你是我的女儿。
1: 妈，我大学都没毕业呢，我没想着现在嫁人。
0: 你没想，你没想啊？可人家早就想好了，人家把你看得准准的。
1: 你不要这样说他嘛，他人很好的，学习成绩也好，长得也好。不要说脏话。
0: 哟，长得也好，问题就出在这里。哎，就长得也好。我告诉你啊，当初你爸爸就是，我看他长得。
2: 好好叫干啊！
0: 晓得了，晓得了，快点报案。我上哪儿了？
3: 哎呀，小李，
2: 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整理一些复习题，给你参考。
4: 哦。
2: 怎么了？
4: 没什么，家里的事儿不要紧的。
2: 我们的事情让你妈妈不高兴了？
4: 没有呢，我还没有告诉她我们俩的关系。
2: 哦，你说过你要告诉她的吗？
4: 不是，我妈她这个人，反正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机会跟她说。
2: 不是不是，我不是催你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妈妈说了，那 我这个春节就留在上海去你家过年。要是如果暂时还不能去你家，我打算回趟老家。我已经3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如果决定了，那我就去订票。学生票嘛，需要早点订，不然到最后要挤破脑袋的。
4: 那你订票吧。

0: 定下来哪天走了吗？
1: 没呢，这不翻列车表呢吗？
0: 哎，现在剩下的学生票车次啊，慢车多，时间长，太累。
1: 累点怕啥？慢车车牌还便宜呢。
2: 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3: 快走走走！什么好消息？
4: 我今天听说，春节前后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要招人，要到咱们学校看学生档案招人了。今年的毕业分配跟往年都不一样，要实行双向选择了。
1: 啥叫双向选择？
4: 以前咱们应届毕业生不都是服从国家分配吗？国家让去哪儿咱就去哪儿，而且每年的政策还不一样。比如今年咱们就是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双星，你是从陕西来的，那你就得回陕西去。那个
0: 得这个我们都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擅长漫谈，没有重点。快说，双向选择到底是咋回事？
4: 那我不总得铺垫一下啊？哎，是这样，双向选择顾名思义就是咱
5: 做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
1: 孙旭东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2: 江永柱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1: 除险保安精准施策，萧山环头全力以赴防御台风。
2: 潜江世纪城5000余名工友搬进避风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再次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实时连线各镇街场平台，逐一听取各地应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防御工作开展情况，对台风防御决战阶段工作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工作标准、防控举措、责任落实全面高于等级响应要求，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全力打好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会议。孙旭东强调，目前台风防御已进入最后窗口期、决战关键期，风雨影响不断加剧，防台形势复杂严峻，容不得丝毫松懈，要把人员安全转移避险作为当前防台工作的第一要务和核心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牢人员转移工作，要全面加大人员排摸和转移扩面力度，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低洼易涝区、在建工地、临时工棚、沿海滩涂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果断转移风险区域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标准化落实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提前配齐各类生活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温暖、舒适的安置环境。要落实人员管控举措，全程做好转移群众动态管理，坚决杜绝人员擅自折返。待台风警报完全解除、风险彻底清零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程。孙旭东强调，要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抢险装备调配和成

0: 市运行保障工作。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对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再清点、再核查、再补充，确保物资装备全部到位，随时可用，足额够用。要紧盯城市道路、供水、供电、排水、燃气等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提前排查整治设施隐患，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孙旭东要求要充分发挥村社网格最小作战单元前沿阵地作用，全面打通防汛防台最后一公里。各级值守人员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通讯畅通，在岗在位，履职尽责，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隐患，以层层压实的责任链条筑牢严密的防台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先后深入楼塔镇、和尚镇、戴村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点隔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朱国军、汤卫、徐虎分别在驻点联系镇街参加督导。
2: 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孙旭东在三镇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调度人员转移安置、安全隐患排查、应急设施配备、生活物资保供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推动各级思想认识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孙旭东强调，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静心态，总结运用好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高效严密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应对工作。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安全返回要求，坚决果断提前组织好人员转移，同步做好扩面转移准备，细化落实好车辆运输、饮食住宿等工作，做到风险不解除、人员不回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提示，及时将外地游客、外来务工人员等纳入预警教应范围，多途径、多渠道、多平台广泛宣传动员，把台风的危害性和防御工作的严峻性向广大群众讲清楚、讲到位，切实筑牢群防群治防线。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连村干部要下沉网格与村，切实把防御措施落实落细到最小管控单元。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强化防御措施，科学调度，精准发力，赢得主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区领导杨新成、陆家伟、汪新来参加。江永柱首先来到所前镇东坞水库，实地督导水库防台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强动态分析研判，精准实施水库调度，并强化巡查检查和值班值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在林浦镇白鹿塘村，江永柱走进杭州前程混凝土有限公司，检查北溪侧边坡崩塌风险防范区治理工程完成情况。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他指出，要紧盯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依托人防、物防、技防，构建闭环防控体系，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从源头遏制、抑制次生灾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抵达净化镇画家店村后，江永柱边走边看，仔细了解小流域山洪点人员转移及村社防汛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对

0: 制灾害隐患的动态监测，重点防范连续降雨导致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问题，提前落实风险区域住户排查和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江永柱强调，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动态研判和统筹调度，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汛应急响应能力，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本台记者报道。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逼近，萧山环投集团全面启动防汛抗台应急响应，下属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了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上午在宁威街道新宁路上，环发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用强排疏通车和各类清淤工具对道路的雨水管网进行疏通。据了解，现场工作人员采用的是逐路分段的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在清淤疏通的同时，他们也对排水井盖、雨壁等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维修和更换，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奔靖大道污水泵站，工作人员正对站里的污水泵控制柜进行认真检查，检查主要包括污水泵的启停功能、液位高低、流量计监控等功能是否正常运作。与此同时，环发公司还备足了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并与城管指挥中心密切联动，对辖区内的各个溢涝点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排险。
1: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宁威街道、迎风街道范围内的溢涝点实行一点一方案精准防控。与此同时，我们对辖区内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各种防汛物资也已全部就位，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上午，钱江世纪城启动辖区53个在建项目的工人转移工作，总撤离人数9807人，其中转移至航博中心集中安置点人员5315人。上午10点多，接送工人的大巴陆陆续续到达航博中心，现场各类生活物资、应急设备齐全。工人陈秋发说，他和不少工友一样，来这里只带着被褥，其他什么都不用操心。
3: 有电影看，对，有热水，还有吃的，有水喝，对，就跟家里一样的。
2: 台风白海豚预警发布后，钱江世纪城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启用航博中心 ECED 两处展厅，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在细节服务上，航博处处彰显温暖港湾、温情守护的原则，每个配送、休闲观影等服务最大限度保障安置人员基本生活需求。
4: 这边配套设施的话已经很齐全了，说实话我们工人工友们也比较来了也比较安心。
5: 近期启动了 ECED 作为一个这次的一个避灾点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通过昨天晚上的一个加班加点，那么今天上午10点钟完成了前期的所有的准备工作。
2: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临近，戴村镇将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作为防台防汛首要任务，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点位，组织各村社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分片包干下沉一线，全方位开展入户排查、安全宣讲、人员转移、隐患整治等专项工作，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护屏障。昨天下午4点，戴村镇尖山下村工作人员深入村民家中，讲解台风风险隐患，细致落实转移安置事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动员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村内多位高龄老人常年独居，腿脚不便，无法自主出行，且居住房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抢抓转移窗口期，工作人员耐心安抚紧张不安的老人，将老人送往就近医院进行安置。在尖山下村安置点，工作人员为安置人员准备了盒饭、糖衣等暖心物资，并为他们准备了电影、扑克牌等娱乐设施，全力保障村民安然避险。
6: 今天接到通知了，就

0: 又马上就过来，200都挺好的。
1: 尖山下村严格落实一户一厕转移机制，组织村社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摸排独居孤寡、高龄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坚决做到隐患早发现、人员早转移、风险早处置。
0: 村委包括还有是应急小组，我们是有24小时在村里值班了，一部分呢就是后勤保障，可能安置点的人员后勤保障，还有一部分呢我们会还是在夜间巡查，转移过来的那个老百姓，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保证他们的，那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住宿方面啊、饮食方面的都第一时间满足他们。
1: 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民航运行安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大航空公司提前研判，主动调整航班计划，同时全力做好机场运行保障工作，重点加强机坪区域巡查，加大一线值守人员力量。
2: 这个安全风险的隐患排查，还有这个航空器的气流转场，还有适航性的一些检查，防汛防涝的一个预排工作，目前机场的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机场运行平稳。
1: 针对航班取消、旅客滞留等情况，机场在航站楼内增设咨询服务岗、应急引导岗和便民服务点，加大应急物资储备。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建材升级，
1: 送送送。
2: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来了，
1: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来了来了。

0: 儿，
1: 我女儿。
0: 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谢谢。
2: 雨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0: 果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1: 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冰冰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冰冰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湘东。
2: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3: 阿姨，我说完了。

0: 刘一涵，一涵，
1: 哎，
0: 哎，一涵，
1: 姐夫，怎么了？
0: 红姐呢？
1: 走了。
0: 这阿姨呢？
1: 也走了。
0: 我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真费劲。

0: 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宁，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本台获悉，我市陶虹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虹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徐永国、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点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过孩子。
1: 老公，告诉你个秘密啊。去找徐文国之前，我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是想跟你说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想到你是一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到你，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2: 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3: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呢。
1: 那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2: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

0: 老婆，
1: 十万，
2: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7: 9月27号，一家。